0: 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以阵雨天气为主，偏西风3级，气温28度到21度。目前来看，未来一周每天都有降雨，10日、13日、14日降雨量稍大，公众出行需要带好雨具，司机师傅们需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学校不用手机布置作业了，家长的烦恼才刚刚开始。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暑假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级性统一考试或者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这些并非新规，而是将减负要求的再次重申。2021年出台的中小学生手机管理文件早已划定红线，禁止依托手机布置日常及假期作业。2025年考试管理专项通知清晰规定，小学全年级、初高中毕业这些年级一律不得跨开展跨校区域型的统考。此次通知只要是将原有的规定嵌入到暑期管理的场景，重点堵住了研学变相考试这一假期漏洞。不少学生和家长吐槽，寒暑假不过是换个场所继续高强度学习，书面作业、线上打卡、各类测试轮番加码，学生负担不减反增。家长的辅导和托管的焦虑持续加剧，部分家长不堪重负，甚至提议缩减寒暑假，提前开学，让学校统一教学、统一管理。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诉求，恰恰相反，为了保障学生的休假权，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我国各地已经明确要求所有学生，包括初三、高三，都必须严格执行校历安排，学校不得挤占、压缩假期时间，不可刷题。要让学生度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假期，就需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心往一处想，把假期交还给学生，给他们自主发展的空间，开展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不再只是知识教育。严控作业总量，叫停手机作业，杜绝家长代批作业，是从学校端为高质量暑期扫清障碍，也倒逼家长更新学家庭的教育认知，部分教师超额的布置重复性的习题，还将批改作业和错题辅导的责任转嫁给家长，属于典型的越权违规的教学行为。各地的教育督导部门应把假期作业管理、手机作业排查纳入暑期专项的督查清单，采取随机抽查的班级作业、线上回访家长以及匿名线索核查等方式，一经查实违规，同步约谈教师，通报学校，纳入年度考核，形成有力的约束。教师布置作业还会直接的激发家庭的亲子矛盾，这也是假期学生无节制的上网的重要诱因。不少孩子以完成线上作业为借口，长期的占用手机，进而沉迷短视频和网络游戏，家长的教育难度亦大幅的提升。一刀切禁止手机布置作业，能够有效的消除政策执行的模糊地带，只要是教师通过微信学习软件布置假期作业，即属违规，家长可以据实监督和举报，学生也不能再以完成作业为由过度的使用手机。不过即便学校严格落实减负要求，现实难题依然突出。一是校外培训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大肆营销，
用暑期弯道逆袭以及查漏补缺、抢先机等话术诱导家庭报名。寒暑假的学科培训屡禁不止。二是很多双职工家长白天无暇看管孩子，学生缺乏自主规划和自主管理的能力，独自在家不仅有安全隐患，也极易沉迷手机，家长无奈之下只能送孩子去参加各类的校外培训班。治理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根据双减规定，寒暑假节假日双休日的校外学科类培训均属非法。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于隐形变异培训的查处，同时家长需要主动地跳出内卷思维，结合作息来制定的家庭假期清单，每天预留固定的陪伴时间，和学生和孩子共同的规划阅读、运动、家务、社会实践等项目，在日常相处当中培养孩子的自律习惯、责任意识和自主能力，以此来增进亲子关系。而针对家长没时间、难管教的问题，社区和街道要承担主体责任，拿出配套方案，可由社区街道主导，整合辖区的公共资源，包括学校、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招募志愿者分年龄段来开设手工劳动、户外研学、科普实践以及体育锻炼、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由孩子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参加。假期不是换一个地方继续赶路，孩子们的夏日记忆里，除了作业和考试，还应有蝉鸣、好奇与探索的快乐。把暑假还给孩子，就是还给成长应有的留白与可能。

仿冒仅需一分钱， AI 时代如何保护好声音。如今看视频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视频的配音度高度相似？很多时候在配音演员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被人用 AI 工具去扬拟音，后被各类创作者来滥用。而对于头声不普通的网友吸烟不查，但这几乎端掉了配音演员的饭碗。据调查，在电商平台花 1.98 元就能够永久的克隆一个明星的声音，仿真度足以以假乱真。而在一些开源项目的网络上，能够搜索到大量可供免费使用的生成式语音模型。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包括特色

特定音色的语音包，最便宜的仅一分钱。如此一来，配音从业者几乎成为了免费劳动力。有从业者表示，几乎三四天才等来一单，现在每月收入降了1/5。而对于此，他们不得不在各种场合来自证自己的价值。但是不乏配音演员坦言，老客户一个个走了，我却无处不在，是我又不是我。这种市场选择暴露出了一个深层的困境，当 AI 配音可以低成本的获取且达到相同效果的时候，谁还会再花大价钱去请真人配音呢？声音是每个人自带的名片，是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益，特别是配音演员，声音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力。在前两年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当中，法院曾判决被告某科技公司、被告某软件公司向原告赔礼道歉，并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5万元。这也从法律上再次明确，声音版权问题不是小事儿， AI 加工也不是侵权的洗白滤镜，未经授权使用就是偷声，就侵害了他人的声音权益。不过目前来看，声音被偷走，后续维权难度极大。首先，相比视觉换脸，对于声音的相似性判决更具主观性，且存在着自然音色相近的情况，判定的难度较高。此次声音鉴定价格很高，动辄达到数万元，而侵权赔偿大部分在3万到5万之间。由此看来， AI 偷声其实是一个技术黑箱，侵权成本极低，维权难度奇高。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行业人士多次发声抵制，也难以抵挡素材采集、内容生成、流量变现这一灰色产业链的大行其道。技术创新不能逾越人格权的保护底线，面对行业困境，相关部门需要一手抓制度完善，降低维权成本，一手加大监管与惩处力度，让维权者无利可图。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从 AI 换脸到 AI 偷声，大家关注的主体似乎都是 AI， 一些人也将乱象归结为 AI 太强大了。而对于此，我们有必要明确，偷声的不是 AI， 是那些躲在技术背后利用技术黑箱攫取利益的人。毕竟 AI 不会主动去爬取某位配音演员的声音样本，不会主动自行的将声音打包成一分钱的语音包挂上二手平台，更不会主动的将 AI 配音塞进短视频里赚取流量。换句话来说，不是 AI 太强大，而是侵权者太贪婪，所以盯紧侵权者，斩断利益链才是治理的重点。治理偷声乱象，平台也应当积极的行动起来，比如说引入并运用声纹的识别、 AI 内容监测等技术进行一定程度的过滤和拦截。此外，在这一过程当中，还要避免误伤真人配音。说到底，防止声音被偷走，不只是保护配音者的权益，更是对于创作环境的守护。试想，当配音演员退出舞台，市场只剩下几种同质化的声音，我们的传播与文化表达是不是也会受到局限，甚至陷入千篇一律的困境呢？技术应服务创作，而非无序地收割创作者的劳动成果。完善制度，把握边界，才能实现技术与行业的健康共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如此在小孩身上榨取流量，是典型的虐童。微博关注剑走偏锋的账号屡见不鲜，收割流量的黑手也伸向了两三岁的孩子。三岁的女童吃播被喂到70斤，未成年人被整蛊生吞虫子。将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进行炒作带货，桩桩件件令人出离愤怒。这不是媒体第一次曝光网红儿童的乱象，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不少孩子被推上了网络舞台，成为了牟利的工具。他们或被迫表演，或被过度的曝光，稚嫩的面孔上常常挂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表情。更有甚者，一些网红儿童在视频当中打扮得性感成熟，跳着火辣的舞蹈，评论区里夹杂着低俗言论。无底线的恶俗摆拍会留给孩子的心灵留下阴影。过早的接触网络和商业活动还可能会使孩子的价值观受到扭曲，面对网络负面的评价易产生心理焦虑、自卑等问题。就拿三岁女童吃播被喂到70斤来说，在父母的强行投喂下，孩子的双腿已经出现变形，并因过于肥胖不敢出门。可以说，类似极端行为正对小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是典型的虐童，法理情理难容。这已不再是家务事儿，也不只是挑战公序良俗的直播乱象，而是涉及到儿童权益保护的公共事件，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严查重罚，狠查歪风。那么到底是谁在做这些无底线的啃娃生意呢？首先是一些家长利欲熏心，将孩子物化为流量工具，把童真童趣当作变现的卖点。为了更大程度地赚取流量，一些家长与 MCN 机构合作，而这些未成年人网红的视频大多有剧本设计，视频的专业制作痕迹也非常的明显。甚至未成年网红的视频账号里介绍甚至公然地写着机构的名字。此外，儿童网红视频之所以能火，也与一些网络平台的流量倾斜相关，有的算法甚至将萌娃特殊行为判定为高流量的潜力内容，持续地推荐给更多的用户，反向地刺激更多的家长效仿。治理乱象关键是要斩断利益链，当前网红儿童这一身份仍然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对于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活动的界定也尚不清晰，这无疑增加了治理的难度。相关部门有必要进一步的完善法律法规，划清红线底线，同时加强惩处力度，以案释法，形成有力的震慑。平台更应当肩负起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强化对于包含低俗侵权内容的亲子账号的管控，限制那些明显涉嫌物化未成年人的视频内容传播。小孩子不是任何人的摇钱树，坚决行动起来，让一些家长机构不再敢为了钱无所顾忌，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0: 电液扫码竟是狐臭镜，安全把关怎么就成了虚设？据媒体报道，7月5号，河南的镇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关于对于我县两家企业设箭字号滴眼液调查情况的通报，指出已经依法控制两家涉事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对于企业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依法查封相关的生产设备、材料和台账资料等等，向涉事外企企业所在的市场监管部门发函协调，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此前据报道，有消费者线上买了一款标称着德国原装生产的滴眼液，越用越不舒服，德国企业否认授权生产过这款产品，销售平台迟迟未给出明确的说法。这一报道揭开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鱼龙混杂的现状，记者随即网购了5款滴眼液，仅有一款为正品，仿冒的产品故意将产药品名称当中的双肝写成了口字头的肝，在字形上打马虎眼，其中一款滴眼液扫码后竟显示为狐臭镜。这款产品执行的是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箭团标用字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名称为皮肤保健液，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这些新发现让人惊出一身冷汗。滴眼液顾名思义是可以滴眼睛的，不能滴眼的且具有潜在危害性的滴眼液堂而皇之的出售简直不可思议，打着护眼和缓解视觉疲劳的概念，甚至以万能药水的形象行走江湖，其欺诈的本质暴露无遗。值得警惕的是，滴眼液乱象并不是今天才有，在多年前这类报道就屡屡的引发关注。而就在上个月，一款名为葵花眼部护理液，宣称呵护72种眼部不适的眼药水也遭到了曝光，这也使得葵花药业集团紧急发出声明，直指被侵权。滴眼液乱象频发并非偶然，多重的信息说明，一方面李鬼很擅长利用一些消费者的轻信心理，大肆的吹嘘其科学性和国家品牌的属性，为其打开市场；另一方面，这类厂商很善于伪装和逃避监管，不是打游击就是虚假的标注厂址，以此蒙混过关。此外，当地保健用品行业商会本该制止行业的不正之风，然而厂家只要缴纳会费就可以获得相关的预箭团标用字号，来用于宣传相关的功效。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类假冒伪劣产品在平台热销，个别的地方监管部门却存在着监管不到位的情形。此番镇平县表示将依法的调查结果对于相关涉事责任主体依法依规的严肃处理，这一表态展现出了整顿执法队伍的意识，公众期待通过严肃问责减少此类一问三不知的懈怠与迟滞。要治理这一乱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单兵出击，而需要全方位全系统的发力。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全抓住。
1: 主播说新闻。
0: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符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当脚步需要力量，当目光渴望方向，总有一段旋律能拨开迷雾，让心跳与勇气同频。这里是为逐梦人加油的声音，励志之声，陪你听见更坚定的自己。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这有个患者啊问医生，那个我想减肥呀，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医生呢就给他出了个方案，说的吧，你这样，你早上呢一个苹果，吃一个苹果，中午呢你吃个馒头，晚上呢吃半个馒头就行，你先这么吃着，然后呢再来那个换方案。患者听完之后嘛，他就想了想嘛，就问医生说的，这个我是饭前吃我还是饭后吃呢？医生听完之后沉默了，跟他说，说你走吧，你回去吧，你这个就放弃治疗了。

有一天呢，儿子呢拿着一块糖放进了爸爸的嘴里，满心期待地问爸爸，说爸爸，这个糖甜吗？爸爸非常的感动哈，就是哎呀热泪盈眶地说，说大儿子这糖可甜了呢。儿子就若有所思地挠着小脑袋说，那为什么咱家狗不吃呢？我给他吐出来好几次呢，怎么回事呢？

科医生啊，给这个骨折的病人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指着绑在腿上的那个叫充气止血带啊，就是这个止血效果可能是挺好的啊，因为绑腿上个充气止血带，然后转头呢就跟护士交代说啥呢？说这个手术结束，啊，可以放气了，充气儿的止血带吗？这个时候吧，这个患者呢可能隐隐约约的就有点过麻药劲儿了，这不手术已经结束了吗？哈，隐隐约约过麻药劲儿了。他就听见说放气了，等护士还没去动手的时候，这一旁患者就慌了，哎呀，就扯着护士医生的手说的，你别放弃我呀，我还年轻呢，我

我呢就问老胡，说胡大哥，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老虎说，我觉得幸福啊，就是一家人待在一起呢就很幸福。小兔子听完之后呢就走了，又看见狮子了，然后就问狮子大哥呀，什么是幸福呢？狮子说，说我觉得呀，就是喜欢的人呢也喜欢你呀，这就是幸福。小兔子听完之后呢往也走了，转身啊他就遇到豹子了，他就问说，豹子小姐姐呀，什么是幸福呢？然后那个豹子就说，说的，我觉得身体没有病痛，事事顺心，这就是幸福。这个时候呢，小兔子就兴冲冲地跑回家了，就跟兔妈妈分享。兔妈妈非常淡定地吐槽啊，这兔子就跟兔妈妈说了，说今天遇到谁了，我都问谁幸福是什么了。这时候兔妈妈听完之后就长叹了，长出了一口气，就跟小兔子说，说你知道你今天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吗？小兔子说，妈妈我不知道啊。兔妈妈说，你今天最大的幸福啊，就是没被上面几位抓了当零食，你还能平安地回家来呀。你看看，能否靠在你的岸，不再承受风。原来这个 小兔子带回来的不是答案，知道是啥吗？是劫后余生啊，多吓人，你说他就敢采访老虎狮子和豹子去，真厉害。

说有一天小明啊放假回家，然后呢就得那个坐车回家，坐客车回家，然后呢坐在他旁边的呢就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特别美丽的一个女子啊，一看就比他小，一个小妹妹。然后这一路上啊，小明就绞尽脑汁地想怎么搭讪，就是不知道咋开口。哎呀，就一直搁那想啊，就是哎呀，就翻来覆去，左边翻身，右边翻身，就坐那就不老实，就搁那想，我怎么搭讪呢？就急的哈，哎呀，就不知道咋搭讪，就绞尽脑汁啊，也没想出来。眼看呢就要到站了，就是小明开始有点坐立不安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漂亮的妹妹呢就看了小明一眼，然后就跟他说，特别温柔的说，是那个。马上就要到站了，别着急啊，车站里边有厕所。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

0: 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是小明的姐姐呀，是做那个高铁安检工作呢，就是我们上高铁的时候不得过个安检吗？这次返校呢正好碰上姐姐上班啊，就是回学校的时候，当姐姐摸到小明口袋里有一个方方

正正盒子的时候哈，就问，特别严肃的问他，这是什么？小明就战战兢兢的说，说是烟盒。没想到哈，他姐姐啪一个大耳光就扇过去了，心小孩这么大点，你说你抽烟呢？然后哈，你就看到后面的人纷纷就把这个烟盒掏出来都扔了。就是看见这一幕的时候哈，大家伙都掏兜把都扔出去了，太吓人了，好像你都不给解释的机会是不是？

说这个老刘啊，在同事家打了半宿麻将，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呢，就发现没带钥匙。然后呢，他不想说的那个惊动老婆，就是到半夜了嘛，大家都睡得挺好的，就不想惊动他，寻思打算回去向同事求助一下。谁知道我这半夜黑灯瞎火的下楼的时候呢，就卡了，卡了个大跟头，摔的那真是鼻青脸肿的啊！这真是可能是也是打麻将累了，半夜也困了哈、啊，就没走好。然后就老刘就咋整，就忍着痛啊，就是赶回了同事的家里，就跟他说今晚我能不能就是在你这住一宿呢？同事一瞅他这样哈、啊。哎呀，赶紧的说，慢，你快进来，老刘。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你说你家我嫂子下手咋这么狠呢？你说，哎呀。

咱们微信里边不都有各种群吗哈，嗯，过年的时候呢，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群里边晒一晒咱家，哎呦，贴什么样的对联啦，挂什么样的灯笼啦，或者是吃年夜饭吃都吃点啥了哈，或者家里边的人怎么玩呢，都在群里晒一晒。过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群主看见别人家门上呢都倒贴一个福字儿，寓意是啥呢，就福到了，是不是啊，啊咱们一整就是在门上贴个倒贴个福字儿。于是啊他就写了一个钱字儿，哎也倒着贴，寓意是啥呢，寓意是钱到了啊。可是当他媳妇儿看见以后就问他哈，这是你贴的吗，就很平静的问，是你贴的吗，当时那个这个群主就特别高兴得意的说，是啊我贴的呀。话音刚落啊，你就听啪一声，一记响亮的耳光就抽在了这群主的脸上了。一边抽一边这么说的，我让你倒贴钱，哎我让你倒贴钱，还整个破群就算了，哎你还倒贴钱，你说你把这个钱你倒贴给哪个狐狸精了，你说。你说这一巴掌挨的，你说哎呀。

说今天呢有个人去面试去啊，没找到路，就走丢了，就打电话问面试公司，公司回复说的啊，你好，我们在紫苑路，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呢？这个人抬头看了一下路牌，说的啊，我现在在新苑路。然后公司那个人就员工就回复哈，说的新苑路，哪个新呢？然后面试那人说啊，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新那个字的新呢。完了之后，公司的人说是的，啊，那行了，您不用来了。那个子字不就是木字旁加一个新吗？辛苦的辛，然后他管这个字念新，不念子吗？面试公司一看你这字儿你都不认识，那你不用来，你回去吧。

就是那个幼儿园的幼字。我记得小时候我哥就说有一个幼儿园叫什么珠算美术幼儿园，我哥说叫珠算美术动儿园。就真你不认，你就认识不拿准儿，你就小点声背吱声。动儿园是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1: 最像是他一闪，看他手落的肩上，心目出的剑，不知经历多少。
0: 有一天哈，我没啥事儿呢，我就突然之间想吃凉皮儿了，我就去了一家凉皮儿店，点了一份凉皮儿。刚好哈，这个店里呢，在这个电视上在放电影，我就寻思，我就边吃边看呗哈。吃完了之后吧，他没演完呢，完我就还想看，我就坐那儿接着看啊，整的好像掐没电视似的，坐那看。老板看我吃完饭不走哈，五分钟看我一眼，完了还想说点啥，完了没说。大概过了吧，可能有一个小时，这个电影终于演完了，我就刚准备要走，这个时候老板说话了，说那啥你再坐会儿呗。嗯，他说那个后边还有字幕呢，你没看完呢。

那个我们群里面有个男同学特别有意思啊，他说的，就是每次跟他女朋友逛街的时候吧，哈，他都习惯性的就是跟那个导购开开玩笑，啊，逗逗那个导购啥的。我们说，我说那不怕你女朋友生气吗？他说不是不怕女朋友生气，他说你都不知道，每每这个时候吧，这个女朋友就会拉着我赶紧走，哎呀，衣服也不买了。省钱了吗？这不是，生气我就再哄哄。这都是套路啊。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成都》。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相信很多朋友哈、听到今天的开场音乐呢，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许慧欣的这一首《七月七日晴》在2003年发行时呢，曾被许多人广为传唱。那也是这首歌啊，让她爆红，成为华语乐坛炙手可热的女歌手。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许慧欣的音乐世界。

《七日情》这一首歌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展现了爱情中的失去与怀念，成为许慧欣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他凭借着独特的旋律和充满情感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失去与回忆的深刻故事。那这首歌曲呢，通过细腻的描绘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怀念，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

么许慧欣啊，作为一位实力派歌手，她的音乐作品呢一直备受喜爱，她的歌曲呢也是风格多变的哈，既有清新甜美的抒情歌曲，也有充满动感的舞曲。

爱情抗体这首歌呢，以动感的节奏和充满力量的歌词呢，也是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励志之歌。歌曲中啊，许慧欣呢唱出了面对爱情挫折时的坚强和勇敢，鼓励听众呢不要轻易放弃，要坚持追求自己的幸福。那这首歌的旋律啊，欢快激昂，非常适合在跳舞啊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听，能够激发我们的活力和激情。

0: 尼斯迷路这一首歌呢，以独特的异国风情和优美的旋律呢，吸引了无数的听众啊。歌曲中呢，许慧欣唱出了在异国他乡迷路时的那种迷茫和无助，那同时呢，也表达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向往。那这首歌的编曲呢，是非常的精致哈，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哈，仿佛置身于一个浪漫的威尼斯水城中。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许慧欣的每一首歌曲哈、都值得一听，那也相信呢，我们会在许慧欣的音乐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共鸣。无论呢是想要放松心情还是寻找力量，许慧欣的歌曲哈、都能够给我们带来独特的音乐享受。

0: think of me too。
1: 听许慧欣的歌呢，总会给人一种优雅、甜美且灵动的感觉。她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和轻快的节奏元素。她的歌曲啊，旋律优美，像涓涓细流一样，慢慢地浸湿我们的心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0: 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没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从这个交通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长寿街啊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此时与新康街这交汇处的节点大流量通行。极光路西小桥路段，还有这西宁大路眼科医院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哈，我们看到这一时段人流量也是偏大的一个状态，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保持锻炼耐心，注意两行人。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长寿街啊，我们看到现在百花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路面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再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演员刘烨啊发文庆祝与妻子结婚17周年，人在法国的他呢则是现身了评论区，表扬刘烨给他送来了最浪漫的结婚纪念日的礼物空调。2006年，那刘烨呢与法国的这个摄影师艺术家安娜相知相恋，两个人2009年在北京结婚，婚后呢育有一子一女。那么他在社交账号上面写道，在一起20年，结婚17年没归婚。安娜则透露呢，刘烨提前一天送她最浪漫的礼物，在法国威尼斯买到了空调。那社交账号的 IP 显示安娜现身这个人在法国哈。所以呢此前报道呢，据法国的公共卫生署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呢，法国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热嘛，然后在高温红色的预警区当中也是增幅更为明显。从年龄结构看，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涉及到就是所有的年龄段吧，一边是欧洲历来推崇的这个环保理念，一边呢是高温对于民众健康构成的现实的威胁，是否安装空调引发了一场这个之争吧。长期以来呢，许多的欧洲人认为空调不环保，不仅呢消耗能源，也排出了这个热风会让城市变得更热，气温上升2至4摄氏度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根据一些显示吧，有的家里边哈就是不建议就是安装空调嘛。所以但是这个刘烨的这个做法，在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哎收到了这么凉爽的礼物，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最近啊，有网友呢在这个泰国曼谷的商场当中撞见了73岁的曾志伟，身边呢跟着75岁的谭咏麟，两个人没有带保镖，然后呢穿的松弛，然后像一个退休大爷吧。最人眼的是曾志伟的那一身哈白色的 T 恤，外面套着马甲，然后下身呢是大口袋的阔腿裤，这个矮个子撑起来直接是55分了。相关的路透呢也是挂上了没有半个小时哈，评论区就笑疯了。当时曾志伟呢手里拎着一个刚从楼下面包店买的这个袋子哈，里边装的面包，然后呢腰带上面呢也是别着一个镶钻壳的老年机，走在了谭咏麟身边晃悠悠的。谭咏麟比他这个个儿哈就是小半个头吧，应该是高半个头，不是小半个头哈。然后也是随意穿搭吧，看到他们两个人哈真的是挺开心的。曾志伟的官方身高是165，上了这个年纪发福之后显得更敦实了，然后脸圆的发亮，站在178谭咏麟的身边，那我觉得头顶刚好是到人家这个下巴的位置哈。网友拍到的图片当中两个人并排走着，被调侃是香港娱乐圈两大灵活的胖子跨国团建了。那么这套穿搭呢本来就打算走这个潮酷老干部的路线吧，然后我们也看到就结果哈两个人就穿的还是蛮松弛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网友的截图是55分哈，看到了他们两个还是蛮可爱蛮有意思的。这两个人来泰国不是纯玩，是谭咏麟呢就是香港明星的足球队的老友局，拉了陈百祥苗侨伟几个发小过来呢踢两场友谊赛哈，那顺便呢也是这个躲一躲一些台风啊。而来的时候啊几个小老头挤的是经济舱，空姐认出了他们还送了一些小蛋糕，曾志伟呢还举着小蛋糕和谭咏麟自发拍了这个自拍，然后呢底下洪金宝点赞评论，下次踢球带我一个。目前呢这一趟他们已经踢了一场了，赢了当地的华侨3个球，然后呢赛后几个人蹲球场边上啃串哈，照片呢也是被扒出来了。曾志伟这两年呢长跑泰国，2024年，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的一些风评包括一些新闻传出来吧。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当中哈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哎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在北京的这个某商场当中哈、啊，就有网友偶遇到了刘亦菲的妈妈，年近70岁的人啊，扎着丸子头蹲在了宠物区挑小狗的衣服哈、啊，然后发量呢比旁边20多岁的小姑娘都要还密些，侧脸抬起来和刘亦菲同款高鼻梁，路过的就认了半天才敢认哈、啊，这个状态说50岁啊、都有人相信吧。当天呢，她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这种纱质的连衣裙，然后呢斜背一个白色的小方包，手里还攥着自家这个柯基的牵引绳，翻到了旁边带小草莓图案的宠物的服装，停下来摸了摸面料，店员过来搭话问是不是给这个孙佩挑选的礼物，才缓过来旁边的那个狗绳，笑着家里边的狗狗最近胖了2斤，那么旧衣服也是绷不住了哈。那可以说呢刘亦菲的妈妈是1959年出生的哈尔滨人，早年呢是在武汉歌舞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跳了半辈子的芭蕾和古典舞，当年演的这个角色还拿过这个文化部的文华表奖项哈。那我觉得这个还有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宣部的5个1工程奖，所以呢哪快70岁了，这个脖颈上颈纹还是真的，但往那一站哈，还是那个腰板挺直的，然后扎的丸子头松松散散的，也是挺年轻的看上去。然后上个月还被拍到了在武汉的某商场哈，陪伴这个90多的亲妈来逛商场，然后呢可以说我们看到就是弯腰贴着姥姥的身边的样子也上了热搜，不少人翻图对比说姥姥90多了看着像70多岁，她67岁看着像50岁。刘亦菲呢又随了他们两个骨相，尤其是高鼻梁，母女两个拍同款侧脸的照片哈，不标注名字也分不清谁是妈妈谁是闺女了。

先说1997年哈，他带着10岁的孩子，然后去了国外。那个时候从武汉的歌舞剧院退下来没有几年，也放着国家一级演员的日子，不过转头去当陪读妈妈。后来呢，2007年第二段婚姻也结束了。现在67岁的他仍旧是单身，家里养了快30只猫狗了。平时呢，要么就是展逛一些地方探班，要么就是逛菜市场，没有什么这个明星妈妈的架子哈。这次偶遇呢，网友也没有敢上前打扰，随着货架偷拍了2张上传网上，特意标注了本人比镜头里还要瘦，走路的这个步伐很大，完全不像快70岁的人哈。底下呢还有人留言说，上个月在宠物店碰到过他，蹲下来摸了摸自己家的狗，说哎，你家的宝宝毛很软，要多梳哦。说完就拎着挑好的这个宠物服去结账了。那收银台扫了2维码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卡通图案的手机壳，哎，看上去还是蛮年轻的，心情还是蛮开心的。

最近我们看到了林志炫哈也宣布了耳顺世界巡回演唱会发布了。那发布会官宣世界巡演计划，将于9月30号在北京来这个举办首站，也在现场宣布了湖北武汉等多座城市这个巡演。此外呢，巡演也将走向了海外诸多个城市了。那么发布会的当天呢，恰逢林志炫60岁的生日，现场也打造了林志炫25为生耳顺之韵的音乐历程的特展，以时间为刻，就是刻度吧，然后回顾他的音乐历程。林志炫呢也是解读了耳顺生意，60并非岁月落幕，而是经验情感包括呢艺伎三者最美完全的平衡黄金时代，还揭幕了这个全新巡演的主题舞台彩蛋，包括曲目编排等多重的惊喜。那么我们看到巡演这个歌单以林志炫35年音乐历程为脉络了，就是很多首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歌曲，好听的歌曲。那发布会的当天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人来这个倾情助阵哈。发布会现场呢，林志炫也这个奉献上了专属生日礼物新歌《故事》，还有呢全球首发。那么这一首歌呢是巡演三部曲的单部的这个单曲首部单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传达其独特的人生思考，60岁只是人生终点，而非这个就是终点吧，是终是中间的终，然后最后的终点是到达终点那个终点。所以我觉得岁月沉淀呢皆为底气，60岁依旧是可突破自我，驾驭更多的音乐的可能。那么就是更注意的是，继2021年与披荆斩棘的哥哥就是节目演绎空，也展现了这个他的就是宽厚的那个音域之后吧。时隔5年，林志炫的再度挑战了人生的边界，在新歌《故事还有呢》当中哈，也是将这个音乐跨度拓宽至20度。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当时他表示哈，站在60岁的人生当口哈，那自己呢目前能做的事儿、想做的事儿还相当的多。他认为呢自己很幸运，还是有一个这个急迫感的。他说觉得很幸运，首先呢感谢上天让他60岁还能这样唱，正因为这样他更需要去把握人生当中目前的巅峰状态，尽可能的把握好留下来。当时林志炫称，虽然说自己有规划要唱到80岁，那也知道就是即便到了65岁、70岁可能还要唱的很多，但是呢就是跟自己过往的巅峰水平比，那

不一定绝对是好的，所以对自己而言，现在60岁正好是经验、感情、记忆这三者最完美的平衡的这种黄金时代，多留下一些什么，现在是自己最期待的。人生的事儿谁也是吃不准的，因为呢，这种未知才是更珍惜自己的，也希望大家珍惜当下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

0: 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2026年7月算下来哈，佟丽娅和陈思诚离婚刚满5年。翻她最近的动态，你会发现脸还是当年的《母仪天下》里边的明艳哈，可早已不是就是早年站在陈思诚旁边笑得小心翼翼的那个站的位置，然后呢柔弱美人了。这五年走过来，离异叛逆的爽文套路挣回来了，这个东西比漂亮价值就是值钱10倍吧。早年佟丽娅被记住全是靠脸，包括呢异域骨相、身材软，然后《母仪天下》的赵飞燕、《平凡世界》的田艺润，包括接下来的角色全是柔的，需要被疼的，连综艺里她笑一下，弹幕都要刷小心疼丫丫了。她自己呢也说过，早年只是要只要她喜欢就够了，站在她旁边就是往后缩，怕自己太亮眼啊。那2021年5月20日，两个人官宣离婚，其实这不是他变化的起点。2019年，他早已经是在这个舞剧《在远方在这里》的项目了。离婚当天呢，也没有发长文，照常去排练厅练功。然后呢，练功夫啊，也湿了3件衣服了。所以呢，我觉得经纪人后来呢也提过一嘴，说他呢那天就是练到膝盖都在抖，然后坐在上面歇了10分钟又起来了。2024年，他也是撕标签的最狠的一年吧，演《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里边的单亲妈妈，全程呢用脚吃饭、写字、抱孩子，杀青的时候手掌都磨的全是血泡。然后同年演的《狗镇》哈，进入了戛纳一种关注的单元，她演的流浪女没有几句台词，全靠眼神撑着。然后评委后来呢提过，她的脸哈，终于是不是看只是好看了。2025年，她接了这个双女主的电影《轻如鸿毛》，采访当中啊，她直接说不想再去委曲求全的做这样的人了。年底还上了杨丽萍的这个春晚的分会场，跳的是《花开富贵》，是杨丽萍专门给她改的动作，说她的劲儿现在呢能够扛起这个大场面了。2026年，她攒了7年了，《在远方在这里》开巡演，跑了17个城市，一共50场。她不只是只演这个主演，然后名片上面印着总策划加出品人。彩排的时候呢，他也是抠动作抠到凌晨3点，有一次也是摔了膝盖，肿的也是穿不上靴子，贴了4片膏药照样上台。谢幕的时候，台下的丫丫哈，这个比较飒吧，然后他也是笑着鞠躬，没有说什么煽情的话。他和陈思诚现在呢就是没有闹僵，至今呢还就是持着对方的公司5%的股权，误杀3也照样接，然后首映里两个人同台站在一块儿，间距呢刚好是放个矿泉水瓶吧，不近不远。儿子朵朵今年10岁，家长会两个人都去。上周朵朵运动会呢，他跟陈思诚也分头给小朋友买水，没有撕没有吵。陈思诚呢也是为他来庆祝生日，也不躲哈，转头呢就晒和舞团的人这个吃火锅。所以近2年采访当中也说过好几次，最讨厌为母则刚这4个字。我不是铁做的，女性不用说取悦任何人吧，漂亮是加分项，不是必选项。2026年，那这个五一他发了一组就是素颜的照片，然后也戴了一个毛绒熊的就是耳的发箍，然后呢包括紫色的那个勾花的吊带，眼角细纹也能够看见，配文不用赶路慢慢看。那底下呢就是热评哈，都是丫丫现在终于不像以前那样了，总怕自己占得太多的位置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我们刚刚看到啊，在2026年7月6号某品牌的活动红毯的生图刚出，杨幂的那条白色的抹胸裙直接冲上了热搜，别的女明星啊都在拼正宫的钻饰哈，然后拼大面积的这个肤色，然后她看到这个款式极简的白裙子，愣是被夸腰细腿长惊艳全场，这可是简单两个字藏得住圈大的心思啊，比那些这个满水钻的礼服还要多哦。那这条抹胸的裙子啊，看似简单，那实则呢，剪裁全是踩在了显瘦的点子上面，包括抹胸款式直接把这个肩颈啊、锁骨全部都露出来了，属于杨幂穿了无数次的这个露瘦骨位的这种不露肉的感觉，经典操作。那高收腰的位置卡在了她的这个肋骨下面两个手指最细的地方，不是就是随便往上凑的那种比例吧，所以呢掐到了蚂蚁腰的效果直接拉满了，下摆做了一个这个微鱼尾加半截透视的那种闪杀，顺着腿型往下走，腿长不用靠恨天高来支撑，那视觉直接加了10厘米哈。我觉得最鸡贼的这个材质处理呢，就纯白色比较简单的材质容易翻车，但是呢穿不好就像酒店的迎宾或者是伴娘吧，这身特意做了哑光羽毛加上细闪的这种纱质的材质对撞，远看是干干净净的纯白礼服，凑到生图当中才看到领口羽毛的这种肌理和这个纱摆的细闪，简单的真实其实是款式做的减法，材质做的加法。那同场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别的女明星哈，也选了白色的抹胸，有的显得肩宽了一些，有的收腰没有收到位置，但是呢我觉得也是腰部勒出了两圈肉吧，还有下摆呢也是太蓬松显胯了。那杨幂穿出来的效果核心是露了骨点不是肉哈，那肩颈露出来的锁骨线条，包括这个腰露出来的细节那一节哈，也是非常漂亮的，更加的有味道了。所以这身艳压本质踩在了杨幂自己穿了十几年的密室风三个规矩，第一个呢是只露了一些性感的区域，包括抹胸的肩颈的位置就够了。所以呢我觉得杨幂哈，她的穿搭呢是每次都会登上热搜的，普通人想抄这个公式也是不难的，梨形或者是小个子选抹胸加高腰加这个微鱼尾的组合基本是不踩雷的，但是材质呢就是别选全亮片的，也别就是选那种单层的薄纱的那个睡裙款哈，选的要是哑光然后呢加一层这个欧根纱或者是带点小刺绣，不容易显得廉价，然后配饰呢也别瞎推，耳饰呢有点小亮点就行了，然后呢这个项链啊首饰啊等等吧，也别是特别夸张的，所以我觉得越想出效果就越要忍一些。当天呢他的姿态也是

挺关键的。站的时候呢，就是背挺的还比较直，然后很直很直那种感觉吧。但是肩膀也是没绷住，笑的时候也没有刻意去这个咧嘴哈。我觉得衣角也挺简单的，气场呢也是不输给大家的。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敢相信吗？演了十几年喜剧哈，把全国观众逗得肚子疼的马丽哈，曾经抑郁到要靠药物来维持日常。大家呢都说抑郁了就要跑去晒晒太阳嘛，马丽的解药呢偏偏不是这些。她和另一个从抑郁里爬出来的创业者也撞出了同一个答案。十多年前，马丽呢在北漂那阵儿啊，母亲生意被骗，然后呢她得扛着家里边的全部开销，是个小角色都能够紧张到手抖，然后化妆呢都化不利索，房租碰上了黑中介，为了逼他搬走哈，往这个所里也灌了胶水，然后呢就是还把他的电话印在了报纸分类的广告当中，标着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话语吧。所以呢一天要几百个骚扰电话过来，他吓得就都不敢开门了。后来啊靠着开心麻花演喜剧出名了，马丽等于喜剧演员的标签也焊死了。正剧的导演见他就摆手说，你一出来观众就想笑，正戏接不住，递过来的本子全是喜剧。2008年他确诊抑郁了，最严重的时候不是想就是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嘛，然后觉得活得也没有意思，天天呢就是要吃药。他后来呢就直接把他拉出来就是运动晒晒太阳嘛，然后是站在舞台上演喜剧，看见台下的观众笑得直接拍椅子，他第一次觉得他是被需要的。然后包括呢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哈，里边讲过一句话，说人的一切烦恼源于人际关系，抑郁的人大多不是缺快乐，是掐在了我没有价值，我是累赘的这种孤立感当中。反过来想，解药就是得找被需要的这种证据。所以呢还有一个创业的朋友，项目赔了之后呢也是重度抑郁，最严重的时候躺在床上三天没有吃饭，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就说我是个废物，试过跑步跑两天就放弃了，然后心乱得很，脚步呢都是飘的。后来碰着正念哈，然后呢想去吃饭，嚼米饭感觉米香，嚼青菜听得这个脆响，不一边扒饭一边琢磨接下来怎么办。每天呢坐着都要就是数呼吸十分钟吧，然后刚开始脑子里就像跟那个跑马拉松似的，慢慢的就练了一件事哈，把这个念头和自己掰开。然后呢他说，我很失败是脑子冒出来的想法，不代表我真的失败。后来呢他也就是摸着那个就是典佛学的那个我执学法里边哈，就是背诵吧一些他看过的一些书籍吧。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说，以前挣过多少钱，别人怎么看你，赔了脸面全都扛着，当然的那种压垮的感觉。但后来就是固定的流程，先打坐20分钟，把这个散的心收回来，然后再去楼下去慢跑。所以呢就是有一个英国研究团队做过一个就是对照的试验，把就是正念认知疗法哈，就是加那个常规的治疗方法反复的就是给他们发过去，然后呢就是能够反复风险降低不多40%吧。所以后来呢他也去社区做过义工，帮助老人弄手机给流浪猫狗喂粮，说帮人的时候哎就顾不上自己是不是废物了。玛丽现在呢还常去跑去剧场嘛，然后上台听见笑声呢就又冲上电了。然后那朋友现在呢打坐加慢走习惯没断，每周呢就是抽2个下午去社区做义工，然后上个月刚帮小区弄了一个旧书的交换视角哈，所以他觉得能够帮到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也觉得自己被需要到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依然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碗水不平，折了两家人。痛失爱子的刘敏为了保住儿子的一父子，不惜倾家荡产，房子和存款悉数的赠给儿媳后，才保住了孙子。可怜的老太太带着小孙子和女儿女婿一家挤在一起求生，弄得鸡飞狗跳，一切全乱套了。时年68岁的刘敏是大连市一名退休职工，育有一双儿女，爱人张万奎2年前因病去世，儿子张旺和儿媳孙悦经营着一家小型模具加工厂，女儿张静和女婿赵子健都在私企上班，小外孙乐乐5岁，聪明可爱。刘敏唯一的遗憾就是儿子结婚3年，可儿媳的肚子还是没动静。面对刘敏3天2头的威逼催生，张旺夫妻俩总是推说公司效益不好，等过几年生意好了再要孩子。刘敏无奈，便经常当着儿子儿媳的面，在老伴的照片前烧香忏悔：
4: 老头子，我有负你的嘱托呀，我不想活了，你把我也带走吧。
3: 每次说完都会嚎啕大哭一场，夫妻俩终于是妥协了。刘敏每天给两人是大补特补，女儿张静回去后看到以后醋意大发：
5: 妈，您可真是偏心啊，我怀孕的时候也没见你对我这么好啊。
4: 哪能一样吗？你怀的姓赵，月月怀的姓张，我伺候月月那是应当应分的，你找你婆婆伺候去。
3: 张静撇撇嘴：
4: 哼，就算乐乐姓赵，那不也流着咱张家的血呀，你呀就是重男轻女。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6: 刘敏瞪了张静一眼：你听说过哪个朝代有传位给女人的？
5: 那你有皇位要继承啊。
3: 母女俩之间的烟消弥漫，直到张旺夫妻俩回来才烟消云散。很快孙悦就怀孕了，4个月的时候刘敏找人给检查，是个男孩。刘敏每天像捡了钱一样乐呵呵的，可是没多久刘敏的笑声就被哭声取代了。2017年8月，刘敏接到孙悦哭着打来的电话：
4: 妈，张旺死了。
3: 刘敏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随后刘敏叫来女儿女婿一起赶到事发地点。原来张旺带着孙悦来到一处海滩散心，张旺不顾孙悦的阻拦下海游泳，然后就再也没上来。打捞人员打捞了3天一无所获。知道真相的刘敏几次晕倒，孙悦要打掉肚子里7个月大的孩子，刘敏哭着恳求孙悦把孩子生下来，还说孙悦只管生，将来孩子的一切他来负责。孙悦说：
4: 让我生也可以，那就把妈妈您名下的房产过户到我名下，另外再给我50万，孩子生下来您帮我带，将来我们孤儿寡母也没有能力赡养您，就有劳大姐了。
3: 听到孙悦这么说，张静坐不住了：
5: 哎，你别得寸进尺啊，大不了这个孩子我们不要了。
3: 刘敏冲张静吼道：
5: 没你说话的份儿。
3: 然后转向孙悦说：
4: 我同意，等孙子一出生我就给你。
5: 那可不行，万一我生了你们反悔怎么办？必须现在就办理过户，给钱。 否则我坚决不生。
3: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6: 刘敏就说，行，那明天咱们就去办理过户手续。
3: 孙悦走后，张静说，
5: 妈，您一共就两套房子，已经给了他们一套了，还要把您住的也给他。那50万是你全部的积蓄，您什么都不给我们，还要我们养着您。
4: 你弟弟死了，你是我亲闺女，你养我那可是天经地义的。
3: 刘敏没好气地说道。一直沉默不语的赵子健说，
6: 我们养您没问题，可是万一您过完户给完钱他不生呢，您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3: 刘敏叹了口气说，
4: 哎，如果我不给呀，他一定会打掉的，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认了。
3: 见母亲执意如此，赵子健夫妇也不再说什么了。第二天，刘敏就带着孙悦去办理了过户手续，并给了他50万元。好在一切顺利，2017年11月，孙悦平安产下了一个8斤大的胖小子。刘敏见到孙子的那一刻是又哭又笑。
4: 张家总算是有后了。
3: 刘敏给孙子起名叫平安，希望他一生都平平安安的。刘敏精心地照顾孙悦母子，谁知道平安刚满月，孙悦就跟刘敏说，
5: 妈，孩子我生了，我的承诺也履行完了，您是不是应该履行您的承诺了？
3: 刘敏一脸的疑惑，
4: 我这房子不是过户给你了吗？钱也给你了，还要履行什么呀？
5: 您忘了吗？您还得由大姐养着，这样的话您再住在这里就不太合适了吧。
6: 妈，你也别怪我，公司效益不好，我搬到娘家住，把这套房子租出去，赚个房租。孩子现在小，由您照顾着，将来大了还不是要我一个人管啊，我必须得为平安的将来着想啊。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6: 听儿媳如此一说，刘敏虽然依旧不满，但是气儿却消了一大半。刘敏无奈地当即联系了女儿张静。张静一听就火冒三丈，
5: 嗨，这孙悦也太过分了吧。
6: 刘敏说，哎呀，他也是为了平安着想啊，这周末你就过来接我吧。
3: 说完刘敏就挂了电话。张静是又气又无可奈何，她和赵子健住着两居室，婆婆负责接送乐乐上下学，婆婆在就已经有些拥挤了。赵子健得知后面露难色。张静说，
4: 我也不能让我妈露宿街头啊，弟弟去世我养他也是应该的。
3: 赵子健不满地说，别的不说，怎么睡觉啊？
5: 张静说，你妈和儿子睡次卧，我和我妈平安睡主卧，你呀先睡沙发。
3: 你都想好了还问我干什么？赵子健没好气地说。张静的婆婆听说亲家母带着孙子来常住，一脸的不满，但是碍于儿媳的面子又不好发作。周末刘敏就带着平安搬进了女儿家，本来就不宽裕的房子显得更加拥挤不堪了。起初一家人还算和气，张静婆婆负责接送孙子上幼儿园和做饭，而刘敏一门心思的都放在平安的身上。可是还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矛盾，

0: 婆婆向赵子健抱怨说，我一天天的负责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你那个丈母娘什么活都不干，还对我指手画脚的，还埋怨我不帮忙照顾她孙子，我就是你家的免费保姆啊。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刘敏也和张静抱怨说，我呀每天带平安累得喘不过气来，可你那婆婆坐在客厅里嗑瓜子儿看电视，也不说帮我一把，还天天甩脸子给我看。听母亲这么说，张静向赵子健抱怨，让你妈没事的时候啊帮我妈带带孩子。赵子健生气地嚷道，嘿，还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啊，你妈非要倾家荡产的要孙子，带不了赖我妈，那赖得着吗？养不了就送孤儿院去，你妈住不惯就去养老院。张静气得暴跳如雷，你妈才是猪八戒呢，你说的是人话吗？那是我亲妈和亲侄子。两个人好几天都没说话，期间两个老人隔三差五的在各自的儿女面前指责对方儿女。为了缓解矛盾，张静提出再租一套房子，可没想到让谁搬出去成了难题。两位老人都自称这是自己的家，谁都不肯搬走，无奈两人只能放弃租房。家里的鸡飞狗跳让赵子健心烦不已，为此赵子健经常借口加班，有时候甚至干脆在公司住，两人几乎就没什么交流，更别提夫妻生活了。那么刘敏又会给女儿的家里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2018年9月的一天，刘敏哄孙子在客厅玩，乐乐放学回来，一进门就拿着一个玩具逗平安玩，一不小心玩具掉落砸在了平安的头上，平安是哇哇大哭。刘敏一看孙子被砸了，生气地推了乐乐一下，并吼道，谁让你欺负弟弟的？乐乐一下子摔倒了，也哇哇大哭起来。张静的婆婆一看自己的孙子被推倒了，急忙跑过去冲刘敏吼道，你怎么能打孩子呢？乐乐又不是故意的。怎么不是故意的？肯定是你叫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想把我逼走。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竟然动起手来。刘敏比张静的婆婆年轻，身材又魁梧，张静的婆婆被推倒在地磕破了头。张静和赵子健闻讯赶回来，赵子健一看到母亲的头流血了，吓得赶紧把母亲送到了医院。处理完母亲的伤口后，赵子健要求刘母向母亲道歉，刘敏态度强硬，坚决不肯。赵子健一气之下向张静提出了离婚，房子归张静，车子和20万元存款归赵子健。乐乐一直由奶奶带着，加上平安的到来，乐乐觉得张静一直偏袒弟弟，便说要跟着爸爸和奶奶。一周后三个人一起搬了出去。刘敏不仅不愧疚，还觉得这样的男人早离早好。张静虽然心里有怨气，但是觉得母亲已经失去了弟弟，不能让他再失去自己这个女儿，便没有过多的埋怨母亲。自从赵子健搬出去以后，家里顿时清静了许多。赵子健在乐乐的幼儿园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张静每周去看一次儿子。孙悦不知在忙什么，完全把儿子甩给了刘敏，很长时间才过来看一次平安。离婚三个月后的一天，张静在街上看到了孙悦，刚要喊他，他就走进了一家宾馆。张静一脸的疑惑，莫非张静找男朋友了？好奇的张静一直蹲守在宾馆门口等着张静出来。果然没多久，张静就和一个男人举止亲密地走了出来。可是令张静吃惊的是，那个男人居然是已经去世的弟弟张望。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

0: 及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张静赶忙冲了过去，见到张静的孙悦和张望吓了一跳，三人一起回到了张静家。母亲看到张望后先是吃惊，然后便泣不成声。
2: 儿子，你没死，老天有眼呐。
1: 见到母亲后，张望一下子就跪下了。
2: 妈，对不起，是我骗了您。
1: 原来张望的工厂资金链断裂，眼见着公司就要破产，张望不忍心自己苦心经营的公司付诸东流，可是没有任何抵押物，根本借不到钱。当初婚房早已经被他们抵押，不得已他才打起了刘敏房子的主意。刘敏的房子有140多平，在市中心又是重点学校的学区房，市值有300-400万。有了这些钱，公司就能渡过难关。张望知道房子是母亲的命根子，他曾旁敲侧击地向母亲说过，可是刘敏的态度坚决，说房子在我在。张望想着将来儿子一出生就要过苦日子，心有不甘。他看着孙悦鼓起的肚子，突然计上心来。他知道母亲一直想要抱孙子，而自己又是他唯一的儿子。当初为了生自己，母亲打掉了4个孩子，所以他认定母亲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保住这个一父子。事情果然按照他的设想，房子过户后的第二天，他就去银行做了抵押。为了不露出破绽，孙悦故意把刘敏撵到了张静的家里，而公司在郊区，刘敏从未去过，所以一直没有发现。
2: 本想着房子赎回来后再向妈和大姐负荆请罪，没想到却被大姐碰到了。
1: 张望跪在地上哽咽着。张静本以为母亲会大发雷霆，可没想到母亲竟然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只说
2: 活着就好啊。
1: 之后张望和孙悦一起逗平安玩耍，刘敏也在旁边笑呵呵地说着平安的趣事。本来弟弟没死，张静应该高兴，可此时的张静看着一家其乐融融的画面，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周后，张望将母亲和平安接回了刘敏原来的房子，原本拥挤不堪的家此刻只剩下了张静一个人。张静的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段时间家里矛盾不断，张静在工作上总是出错，经理狠狠地批评了他，还把他降职降薪。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伤心难过的张静回到娘家，希望能得到一些安慰，可母亲根本没有发现她不开心，一脸兴奋地说：
2: 哎，小静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弟的公司啊，生意特别好，还换了辆跑车，还是我儿子聪明啊。
1: 看着张望一家三口玩闹的画面，张静的脑海中浮现出他们一家三口幸福的日子，和赵子健复婚的念头一下子涌上了心头。第二天他来到赵子健家，谁知道却看到赵子健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和乐乐做着游戏。经过赵子健的介绍，张静才知道女孩是赵子健的女友，叫叶子。更令张静崩溃的是，赵子健下个月就要和这个女孩结婚了。看到两个家庭都其乐融融，只有自己形单影只，张静失落到了极点。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张望和孙悦造成的。2019年2月14日，张静得知张望和孙悦要出去过情人节，他开着事先租好的车，悄悄跟踪两人。在两人停好车，并行走在街边的时候，一脚油门撞了过去。随后，路人拨打了110和120，张望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孙悦重伤昏迷，刘敏得知后痛不欲生。刘敏为了自己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思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张望为自己的自私任性买了单，而张静的愚孝 则成了这场悲剧的推手。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美国最牛的一个人餐厅。吃饭有经验的人判断餐厅口味好坏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看餐厅的轮候时间，越多人花时间排队等候，说明它的口味越好。照这个标准，美国纽约州的戴蒙·巴瑞尔先生的餐厅应该是世界上超一流的，因为想去他的餐厅吃顿饭，拿到号码牌还得等5年。即便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订的一顿午餐，到现在还没吃到，总统先生还依然在排队等候。那么这个餐厅有何特别之处呢？1963年，戴蒙·巴瑞尔出生于美国纽约州，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其后他拿到了一个又一个摩托车大赛的奖杯，并和同样喜欢赛车的女车手佩尔步入了婚姻殿堂。1993年的一天，一场车祸让巴瑞尔几乎瘫痪在床，在床上躺着不能动的几个月里，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思索什么是他真正想要的。病好后，他对佩尔说：“我厌倦大都市和赛车手的生活了，现在只想过一种安静的日子。”巴瑞尔把这种生活落实到了实处，他把纽约的房子卖了，换成了乡下的一套房子和一小块土地。从此他开始自耕自种，然后用自己种的有机蔬菜为家人烹调健康食品。1年后，佩尔发愁地问巴瑞尔：“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我们以后怎么办啊？”巴瑞尔已经为未来想好了出路，开一个餐馆，他要做这世界上成本最小的一个人的餐厅。巴瑞尔的宣传单和网络广告是这样说的：如果您想体验原生态的食物和烹饪，如果你想听传奇故事，如果你想有一次与众不同的吃饭体验，那么预定一个人餐厅吧。最开始，巴瑞尔的餐厅总是生意冷清，门可罗雀。有些去过的顾客抱怨说：“你这里地理位置太偏远了，从城里开车要3个小时才到，而且你这里做饭的速度太慢了，你都是一个人，你看我们要等那么久。”可是也有另外的顾客在巴瑞尔餐厅体验到了别具一格的风情，他们在网上分享这种经历：巴瑞尔的菜园像一个百果园，它被精心划分成数块小地，各种瓜果蔬菜应有尽有，食材都来自他的小院子。巴瑞尔的小厨房里放了上100个小瓶子，里面是诸如蕨类植物磨成的粉、腌制的枫叶这类奇怪的调味品，乍一看还真以为走进了魔法师的实验室。而且巴瑞尔很爱与人分享他的生活经历，比如他告诉客人开胃小菜是这么做的：先用院子里的黄芦树叶泡茶，再把野生紫荆榨成汁混入，再放上10几颗自己种的葡萄，还得是好几个品种的，把这些东西冻在一块儿，放入小勺，这就是冰爽开胃菜了。虽然没有美食家评断这款菜的口味，但至少能看出巴瑞尔的用心十足。这种小份有创意的一口菜正是巴瑞尔厨师的最大特色。其实顾客们最好奇的还是这个餐厅里里外外只有一个人。巴瑞尔是这家店的老板，同时也是大厨、服务生、采购员、清洁工。除了做饭、洗碗、擦地板，巴瑞尔还得种菜、摘菜、做果酱、奶酪、腊肉。因为只有一个人，巴瑞尔每天只招待12桌客人，总共准备12道菜。
0: 班瑞尔的小酒馆

想把这个餐厅扩张成全国连锁。巴瑞尔也曾心动过，可他思来想去后还是拒绝了。他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理想生活，有朋自远方来，我拿自己种的做的菜和自己的真心招待他们。如果做成连锁，哪还会像现在这样实心实意呢？而且我已经做到年收入100万美元了，我很满足这种生活。直到现在为止，因为独具特色，声名远扬的巴瑞尔餐厅还是只有他一个人。偏远而且狭小，但是有无数客人愿意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排5年的队，去品尝他亲手做的菜肴。其实，人们品尝的倒不一定仅仅只是美味，也许是另一种惬意、快乐的人生。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诗，继续通过好音乐和好心情来问候所有的人。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啊，现在是七月盛夏啊，很多日子呢我们都在忙碌奔波当中度过的啊，今天又是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了啊，我们也每天呢都希望通过音乐给大家一段放松的时光哈。世间呢有千万首好歌，然后我们要一一的来分享，真的就觉得哈，每一首歌曲当中都藏着很多普通人的人生，不管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哈，总是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到属于我们的共鸣。好，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送给你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最新上榜的一首歌曲，《三枪打死麻辣烫》。哎，看这个歌名的时候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要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吧，很接地气的很有市井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三枪啊，这样的一首麻辣烫的歌曲哈，三枪打死麻辣烫，看看是怎样的一种曲风哈。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听了这首歌曲哈，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是把比作一碗吧五味俱全的麻辣烫。嗯，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有麻有辣哈，但是最可贵的就是即便有的时候你觉得味道有一点重，那依旧呢敢去面对哈，在每天的时候来开出属于你自己的那种轻松的感觉。好了。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不必纠结生活当中的那些过失了，不必纠结很多的东西，我们来轻松坦荡的生活哈。来送上这一首非常有意思的哈，三枪打死麻辣烫。

嫁不嫁就不嫁。一首歌曲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你们哈，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哈，永远是有百般的滋味啊！这一首麻辣烫的单曲哈，上线之后啊，我们看一下在榜单上也占有非常不错的位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在本周三的时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最近呢，《功夫女足》哈这部电影我们是一直在期待，然后它也是马上就要上映了，还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了，已经最近哈是官宣了。然后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这段时间如果你很喜欢周星驰的电影哈，当然我们大家一定会去买这样的一张票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最近呢，周星驰的近照也曝光了。看着他哈，确实是苍老了不少，而且胡子很多啊，然后也白了哈，面相呢也比较就是那种消瘦的感觉哈。好在他的精神还是可以的哈，不至于是那种老态龙钟的感觉哈。最近几天呢，他的全新电影《功夫女足》就一直在期待，然后这个电影现在也是非常的火哈，马上就要上映了，粉丝们很是期待。我总是让我遍体鳞伤。有粉丝啊前去探班，看了周星驰拍到了他的正脸照，他的身材还是那么的瘦啊，戴了一顶帽子哈，我觉得他经常喜欢戴帽子，对不对？然后看他的精神还是很好的，体能也非常不错，一直在拍电影，并且呢还踢了足球。哦吼，加码不加啦，哦吼，加码不加啦，不加不加就不加，我啪啪啪啪啪，我把命运。这两天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猫眼的统计啊，功夫女足预售仅仅三个小时的时候票房已经高达了200多万了，实时预售呢也就非常的多了哈，大概有1000万左右了。看到这个成绩呢，真的是一个好兆头哈，而且这部电影呢有40多位明星来助阵啊，连刘嘉玲呢也出现在演员表当中，还有迪丽热巴哈也是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而且是主演。然后有消息说哈，迪丽热巴为了演这部电影呢也是特意的增重了好几斤啊。

接下来一起刷新今天的热搜啊！在前两天7月5号晚上的时候呢，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呢，在山东烟台，然后进行了完美的落幕了。这一次活动呢，是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还有烟台哈携手来打造的，以中国电影同心破浪为主题，揭晓了导演协会2025年度的荣誉。可以看到啊，辛芷蕾呢是获得了年度的女演员，梁家辉获得了年度男演员。

歌手2026年第八期的歌单呢也公布了，我们来理性的吃瓜一下哈。看到了一些非常熟悉的歌曲，而且我特别喜欢在歌手的舞台上哈来听他们来翻唱很多首经典的老歌。有一首《庙堂之外》，还有的就是《我愿意》《天空没有极限》等等几首歌曲啊。

我们继续来看电影方面啊，电影方面你们会喜欢看有情怀的一些电影，还那些喜剧片，还是一些什么样的影片呢？其实有一众人哈，他们就特别喜欢看有一些恐怖色彩的这样的一些影片。那接下来时间在今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啊，要在内地上映这样的一部影片，叫做《恐怖游轮》，你就可以去试一下了。最近呢，这部影片也进行了官宣了，是在七月十七号的时候上映。

再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吧，林志炫哈全新巡演发布会呢在京举行，首站呢会在北京来开唱，那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哈，9月30号的时候才开唱。世界巡回演唱会发布会呢在北京已经盛大的启幕了。9月30号的时候啊，首站就是在北京来开唱了，巡演呢也将走向很多的城市。发布会当天啊，正好是林志炫60岁。

的生日，然后意义非凡。林志炫呢也解读了很多深意哈，他说60呢并非是岁月落幕了，而是很多经验还有情感真的就是在里面的这种感觉。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啊，来送上一首歌曲。我们既然聊到了林志炫，来听一首他的歌曲吧。他我很喜欢那首《单身情歌》，还有《蒙娜丽莎的眼泪》这样的一些歌曲啊，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经典的歌曲哈。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一首歌。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今天的这一段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无论你是在路上正在行驶，还是在忙于什么哈，如果你刚好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也希望接下来的时间你和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惬意轻松的一段时间哈。选择了大自然的音乐哈，这样的一种听上去好舒服好放松的声音。民谣我们听的从来不是仅仅是吉他的这样的一些和弦的感觉，我觉得它有很多巷子口的那些烟火的感觉在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温柔和释怀在里面的这样一些歌曲。每一首民谣歌曲有它独有的那些曲风，然后我觉得民谣歌曲当中也会有很多公路漂泊的那个感觉哈，市井人间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味道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你不用再去赶，不用再去赶那些喧嚣，喧嚣就是很忙碌的那个节奏。接下来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奔赴一下山野，然后开启今天的民谣之旅。好，来看一下今天民谣在路上，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民谣歌曲呢，是张靓颖演唱的这一首《云边有个小卖部》，它也是当年哈这样的一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然后呢，这部电影很多人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然后这首歌呢，非常轻盈的那种民谣的

曲风特别的浓，属于那种好乡土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在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张嘉佳参与了作词，然后故事呢也是完全依托了他的原著哈，原边有个小卖部来写了故乡啊、外婆还有年少的一些遗憾，还有这些离别的情感。整首歌曲呢就是以那个云边镇外婆的小卖部为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哈。小卖部这个名字是不是所有人小时候的一个缩影？你会想到什么？想到货架，想到夕阳，然后想到很多很多那个年少的时光哈。虽然现在呢这样的一种称呼啊越来越少了，然后大家在听到小卖部这样的一个字眼的时候还是觉得那么的亲切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我记得在我早年的时候读这首歌，然后看过了这本书的时候哈，我觉得原著当中有一句话也是这个歌曲当中的底色吧。原边有个小卖部，货架堆着岁月和夕阳，背后就是山。小卖部不卖零食，贩卖的是回忆，温柔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事儿。

这首歌送给你们，也是我们专属的这一段民谣时间哈。原边有个小卖部，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真的觉得哈，其实每个人是不是都有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小卖部，货架上可以堆满了零食，然后傍晚的时候夕阳落下，有包容你的长辈，有无话不谈的伙伴。我们总是急于啊奔赴更远的地方，但是真的就是很多年之后再一次回首的时候哈，你才发现小店依旧，但是故人呢早已经离散的那个感觉哈，太多的心里话来不及讲了。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哈，就想脑海当中真的就有很多很多这样很动人的画面哈，我觉得这也是每一首民谣歌曲它最动人的地方，因为它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悲伤，就是藏在烟火里哈，很日常很细碎的这些遗憾，你不必困在这样的一些离别的内耗当中，那些曾经照亮我们的事儿哈，照亮我们的人会永远留在那个货架上吧。

0: 一首民谣歌曲继续的送给你们。接下来民谣在路上哈，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你们有那个感觉吗？有的时候在城市里住久了，然后车水马龙的生活，觉得很累的时候，很想到大自然去走一走，离山顶更近一些，离水更近一些哈，那种感觉好自由的风，那个感觉哈，真的就感觉和城市吹来的那个风感觉是不一样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在今年六月末啊上线的一首民谣歌曲《山间自由的风》。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创作者呢就把所有成年人的疲惫都寄托在了这样的一首民谣歌曲当中啊。看这个歌名吧，山间晚风，然后有晨光，有松林，有飞鸟，勾勒出这样的一片哈，远离了喧嚣的这样城市的那个感觉哈。这首歌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哈，说山间的风会穿过我们所有的心事儿和旧梦，带走心底沉甸甸的执念，只留下了平和温柔，就连独处的时候那种孤独都会变得轻松自在了。
1: 山间自由的风穿过每，
0: 好吧，那刚刚我们听完了那一首歌曲，应该说是像看过了小镇的烟火一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奔赴一下山野哈，来听听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民谣歌曲《山间自由的风》。

这首民谣歌曲送给你们，有没有感觉到那种自由的风的气息哈？来看一下今天民谣在路上，我们来听听最后一首单曲，是来自于歌手许巍带来这首好经典的一首《曾经的你》。这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民谣歌曲了哈。在今天民谣在路上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曾经的你》哈，来听一首这个曾经吧特别熟悉的旋律哈。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难过的感觉，还有失意、遗憾呢，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但是我觉得许巍呢，他没有停留在悲伤当中哈，他觉得就是你撑不住的时候哈，就可以去看看辽阔的大海，像他歌中所唱的一样，也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上一首歌一样哈，你可以远离一下城市哈，然后去看看山顶那些美丽的大自然的景色啊。我们身边所有在路上行驶的人哈，都是一边在生活很忙碌，然后一边在每一天也在寻求着属于自己的那种休闲的放松的方式哈。希望你找到那种属于你自己的生活的节奏哈。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吧，这一首《曾经的你》。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一段简短的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进行的是哈，一起来分享一首老歌新唱，来一起聊一聊吧。当年你还记得这首歌吗？然后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心情啊。我们今天听到的呢，就是白小白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味道》。我记得是前段时间的时候哈，我在整理我自己歌单的时候，偶然间就听到了白小白的这一首《味道》哈。然后当时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真的想起了很多很多哈。因为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大家对于那个原版印象还很深刻哈。原版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有一些撕心裂肺的感觉哈。你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否还记得哈？可能很多人说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啊，然后总是觉得你要想念一个人呢，可能就要大哭或者是去纠缠他哈，非要一个答案才肯罢休哈。那如今呢，我们来听到的白小白重新来演绎的这首歌曲呢，就搭配了很多不一样舒缓的那个编曲了，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听一样哈，就读懂了现在的自己了。我记得歌词当中那些特别经典的歌词，是不是想念一件外套，一双白袜子，还有指尖淡淡的烟草味。哎呀，这歌词写的真的是太经典了哈。我觉得很多人最难忘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吧，就是那些朝夕相伴的人。或者说你已经习惯了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细节了哈。然后其实我们总是劝身边的很多人，你要放下这些遗憾，放下所有的这些东西哈，可能曾经拥有的这些东西现在已经不在一起了。可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想很多人有那个感觉吧，也会坦然地承认一下哈。真的在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哈，有的时候这样的一段回忆是根本不能强行抹去的。所以白小白的男声演绎之后呢，真的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哈，就是可能每个人都强迫自己去忘记，然后就是想忘记当年的一些事情，坦然收下了记忆当中独属于自己的味道，那我想这是最好的和解吧。我想此刻在听节目的人，如果你还记得这一首《味道》哈，真的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是那个专属的故人一样哈。因为在你的记忆当中总会有一个带着专属味道的老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哈，熟悉的情感，那真的是不必为难自己了。我们接下来跟着旋律哈，来好好的怀旧一下哈。听好之后呢，我们再轻装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这首翻唱的《味道》送给心里藏着回忆的每一个人。

白小白的这首《味道》送给你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下一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上线的单曲《吹吹山顶的风》。这首歌呢，也是这两天哈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巴扎黑带来的这首歌。然后很多人可能最近也都有刷到哈，这首歌呢，旋律一响的时候，也瞬间戳中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境哈。然后可能很多人在读懂了一个人，读懂了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这首歌当中确实藏着他的全部心酸的感觉哈。歌词当中有很多让我们动容的话吧。人海来往匆匆，谁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苦衷哈，真的就是这样哈。然后你看他的歌名哈，吹吹山顶的风，也是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上的避难所哈。就当你很累的时候，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前两首歌曲差不多哈，都是想到山顶来去吹吹风，然后偶尔的停下来放一下自己，这样一段轻松的时间也许才是最好的治愈吧。而且我觉得他的声音哈就很粗犷，但是粗犷当中你又会听到一些很温柔的东西在里面哈。接纳人生的所有起落，往后不问南北东西哈，只管这个很从容的往前走。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很多人卸下了所有的那种满心疲惫的时候的那种好释然的感觉了。然后这首歌曲呢，整首编曲是属于那种好简单好简单的那种编曲的那种曲风哈。吹吹山顶的风，相信稍后听完的时候，很多人会和我们一样的心情吧，就心里多了这样的一份好松弛的感觉了。好，人生啊，总会有解不开了这些遗憾，躲不开的风雨的，不用时时的让自己紧绷着哈，看淡得失，接纳过往吧。我们来听听这首上线的单曲哈，吹吹山顶的风。

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也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哈。节目的最后的时候，我们同样听一首新歌，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全世界陪我出发》。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哈。每一首歌有它独有的情感。那接下来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呢，也希望你们和它产生一些共鸣吧。《全世界陪我出发》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哈。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八幺零千赫调。

0: 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的家，你等待呀，
5: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6: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7: 出发
8: 快乐同行，
9: 一路相伴。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燎原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9: 我是美玲。
8: 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高速警官说案例的环节。此时刻呢，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在2026年的7月6日上午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松原支队的民警呢，在对一辆小型汽车开展常规检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驾驶人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那么该名驾驶人呢，神色慌张，言辞闪躲，行为异常啊，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呢，立刻对驾驶人的身份呢进行了核实。经过核查显示呢，该名驾驶人的驾驶证啊早已处于吊销状态，不具备合法的驾驶机动车资质，属于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面对铁证呢，驾驶人对自己在吊销期间故意驾驶机动车的违法事实呢，也是供认不讳，坦言呢自知没有驾驶证，单纯呢也是心存侥幸心理，以为收费站呢不会严查，才铤而走险驾车上路。民警呢对驾驶人也是开展了严厉的批评教育，细致讲解了风险和法律后果，明确告知驾驶证被吊销期间等同于无证驾驶，绝非小事。那么最终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规定啊，机动车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处2000元罚款，并处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也是依法对该名驾驶人进行了处罚。在这里呢，高速警察也要提示大家，高速车流量，速度快，车况复杂，驾驶人失去合法的驾驶资质啊，往往伴随着安全隐患。一旦肇事呢，驾驶人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拒赔，牢狱追责接踵而至，惨重代价。下一步呢，高速公路呢也将紧盯各高速出入口、收费站口，加大巡查力度，常态化攻坚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货车违法等顽瘴痼疾，筑牢高速公路的交通安全防线。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8: 好的，感谢郭警官。

好的，那么我们此时刻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咱们今天啊，也是继续的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说车呀、道路啊、
1: 嗯。
0: 我不知道就是收音机前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常识。
1: 嗯，
0: 我们去加油的时候啊，
1: 嗯，
0: 一般你会不会在打电话？就打个比方，现在你正在打电话，
1: 嗯嗯嗯，
0: 然后你去加油了、
1: 嗯，
0: 你会不会把电话挂掉？
1: 不会。
0: 也就会一直打着，是不是？
1: 对，就比如说像咱们来通话，那就是我该加油加油，
0: 嗯，该打电话打电话，
1: 对。

0: 然后我也不下车、哎、是吧，我在车里面吗、
1: 啊啊、完了我要打电话、
0: 嗯、好，那好多人好多都是我这么想
1: 手持这种是不是、
0: 对，
1: 那有没有遇到就是加油员跟你说先生或者是女士咱把电话先挂一下
0: 啊，
1: 有遇到过这种，
0: 遇到过，
1: 对不对，
0: 他说了，
1: 哎，那就有的人就问题就来了，为啥加油站不让我打电话呢，然后呢我手机去微信支付这个油钱，哎，这可以，但是呢打电话不行，就有会有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0: 可能是因为咱们通话的时候他这个有这个电流啊或什么、
1: 哎、
0: 我是这么想的啊，不知道对不对，
1: 这里边有事儿，
0: 对可能就会怕发生火灾一个情况呗，
1: 对，他这个呢也是有一定是有缘由的，要不然人家为什么不让你做呢，是不是、
0: 嗯、
1: 我之前就遇到过这个到加油站，然后呢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把电话挂一下
0: 啊、哦、对，
1: 哎、
0: 嗯、
1: 就跟我说会把让我把电话挂一下，之前也不太了解是因为什么，后来逐渐陆续呢就大概了解了、
0: 嗯、
1: 就像我们所说的，就咱这个所谓的大白话讲是所谓的电流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但其实呢就是关于加油站不让用手机去接打电话的原因呢，其实在这个90年代末它就有这么一个规定，
0: 嗯，
1: 一直是延续到今天，延续到现在的、嗯、实际上上呢其实这是一个基于理论风险的谨慎规定，
0: 嗯
1: 嗯，就是
0: 没不一定有风险，
1: 对，
0: 但是谨慎，
1: 哎，对，就是不是说有这样的先例、嗯、然后呢我们去总结出来这样的一个政策、
0: 嗯、
1: 它只是说为了规避风险，
0: 就怕有风险，
1: 对，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啊，加油站里面呢它储存的油是非常多的，
0: 嗯，
1: 一旦起火的或者是爆炸的情况下，那它的后果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设想的，
0: 对，
1: 然后呢你再想一下吧，它这毕竟油在那儿呢，你真的燃烧起来的话你就非常非常迅速，
0: 对，
1: 然后它还不容易被扑灭，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对于加油站来讲就是一点闪失都不能就是出现、
0: 嗯、
1: 一点差错都不能去容忍，对不对，所以有一点点的可能性啊它都会杜绝，我们能看到有的加油站呢它会贴这样的这个标识，上面会有严禁烟火，
0: 对，不让抽烟、是吧，
1: 对，熄火加油，
0: 嗯，
1: 哎，然后禁打手机，然后什么进站限速，是不是、
0: 嗯、
1: 都要需要你慢一些，那他为什么要去规定这样的一些这个规章制度，有的人说了我开快进去怎么就不行呢，因为加油站里面车多，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开快进去你撞了呢，
0: 嗯，你刹不住车呢，
1: 是啊，你在加油站你要出交通事故的话，你真撞了的话，本身我们大家都知道撞击车辆就有那种就是自燃的风险，
0: 有起火点，
1: 对吧、嗯、所以说你在加油站完了你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哎咱慢点进，然后呢那熄火加油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0: 对
1: 不对，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去规定，其实首先的原因呢也要和说那个时候我们手机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不像现在这么完善吧，
0: 嗯，他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开始流行手机嘛，
1: 对，手机都是按键式的、
0: 嗯、
1: 是不是，然后这个射频的功率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峰值也非常高，如果说呢像电路板金属按键以及说电池触点这些一旦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就非常容易在打电话的时候呢去产生微弱微弱的这种射频的电火花，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知道那加油枪附近一旦要是说挥发一定浓度的这个油气的这个时候，就我们闻到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其实它这空气里面就含有这个油气了，在理论上来讲啊，这个射频火花呢持续一微秒以上，并且它的功率大于6毫瓦的时候，又恰好遇上了一些浓度足够的油气的这个混合物，两点条件同时满足，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火灾甚至是爆炸，
0: 有油气的话加油站肯定是有，
1: 对
0: 吧，整个地下咱们车压的这种可能都是油罐，然后都是有油的，为什么说你进去说很简单，这个不让抽烟这个事儿大家都理解是吧，
1: 有明火，
0: 对，有明火、
1: 嗯、
0: 这个空气当中万一有油气呢，
1: 对，
0: 可能就会着，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就不理解的是这个手机的事儿了，其实你看一这么说的话，以前的老手机它可能研发的刚刚流行和现在还不一样，现在呢也别说有没有危险，但是呢、
1: 嗯，
0: 万一有危险呢， 手机没有说也有自燃的，对吧？可能就恰巧就在加油站出现了危险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对，就是概率虽然是低的，但是它并不是没有这个概率，
0: 对
1: 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基于说物理原理的这个安全推演吧，然后咱们宁可错防，不可冒险，是不是？
0: 对。

0: 其实这个人家一提醒你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就要正确的观点，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1: 对对，
0: 因为那次就是有人就跟我问我、
1: 嗯、
0: 我没有打电话，是这个语音，
1: 嗯，
0: 就是我听他
1: 的
0: 语音，
1: 语音，
0: 对对对、
1: 嗯、
0: 我是听他
1: 语音条，
0: 对，语音条，对、
1: 嗯、
0: 这么说语音条，然后他给我说老长了，我就一直点的，然后我告诉他说你电话挂一下吧、
1: 嗯、
0: 然后我说哎，我说我这是那个微信那个语音我在听的、
1: 嗯、
0: 我说行吗，我说不行我就不听吧、
1: 嗯、
0: 我说那没事你听吧，
1: 哎哎哎，就是打电话的时候它会产生可能这样的一些这个频率、
0: 哦、
1: 是不是，
0: 我就觉得好像应该是这个有频率啊、
1: 嗯、
0: 它不一样啊什么的，
1: 对，
0: 可能就会发生，
1: 对，
0: 如果说真的这个频率出错了呢，
1: 是的。他说加油站也确实是有起火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吧，就是好像因为打电话起火的可能是这个
0: 少之又少，应该
1: 数量可能为零，
0: 少少
1: 或者
0: 是
1: 很少很少，
0: 反正还没太听说哈。
1: 对，但是加油站起火大多有的时候呢没有明火，也没有什么车辆这个发生自燃，都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呢？有的加油站起火的原因是静电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你想一下，像冬天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天气是干燥的，
0: 你说这个静电，那你说是不是家园他们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是不是所有的衣服都是纯棉的那种，
1: 那这个咱真不知道。
0: 要不然的话，你就静电，像咱们有的时候稍微穿一点什么带毛毛的，我不知道你穿不穿
1: 涤纶的那种
0: 什么的。对对对，完了毛毛的，你就像你说秋天吧，
1: 噼里啪啦的。
0: 对，真的是，咱别说上加油站了，就开车门或者碰到什么都是那啪啪电，那火星。
1: 对，对所以他们也会穿他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服嘛。
0: 啊、
1: 嗯，
0: 对，
1: 可能
0: 都是工作服、啊。
1: 对，工作服就有这个、
0: 嗯、
1: 这个特殊材质什么
0: 的，应
1: 该
0: 是应该、
1: 哎、有可能是。所以说呢，你看啊，像身上静电会比较多的话，就都别说说咱们开车门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你在秋冬的时候，就天气干燥的时候，容易产生静电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啊，
0: 嗯、
1: 晚上回到家，你都不用说先开灯，就屋里面是黑的嘛。
0: 嗯、对你摸墙，
1: 你都有。我那个时候不是摸墙，我是脱衣服。
0: 啊啊！
1: 哎，就是
0: 火花是吧？
1: 眼看着就是，而且它不是一个点，
0: 噼里啪啦，
1: 噼里啪啦，就是一堆点、嗯，就是你发现一堆就是闪着那种小银光的那种点啊，就啪啪就
0: 是、
1: 就亮了。
0: 你看你这些东西，就是家里之前盖那种毛毛的，就是因为、
1: 嗯、
0: 秋。这个刚刚入冬那个时候，咱们都得还、
1: 嗯、
0: 就是没供暖那个时候吧，
1: 嗯嗯、
0: 咱盖的那个被套啊，都得是在毛毛的嘛，那不就是那个什么涤纶呢、化纤呢，就那种东西，它不是纯棉的。
1: 嗯嗯、
0: 盖完被，你要一下地的时候，你就摸墙。这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家里人嘛，他就说他摸墙，哎我这一溜全是闪电带火花。
1: 我是没摸墙、哦，我是有的时候这个。去开水龙头、
0: 啊、
1: 然后洗手，然后就被水
0: 电
1: 了、
0: 嗯、
1: 我
0: 就是你身上有电，
1: 对、
0: 嗯、
1: 我说实话啊，我一直都以为是我家这个水可能是水路问题，那个哪个电没接明白，
0: 那不是
1: 就里边连电、
0: 嗯、
1: 后来我就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
0: 那不早给你电迷糊了，
1: 是啊，我估计我也不能坐着跟大家去聊天了，
0: 就是你别说你那个平时怎么碰你都会有电呢，
1: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应该就是我们自身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就产电，
0: 对对，发电、
1: 哎、穿的衣服也好干嘛也好就会产生这种电，所以呢你看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在家的时候会有这种东西，那么很明显如果到加油站的情况下再出现一些这个特别情况，是不是再结合着我们空气当中混合的这种这个这个油气的这个浓度，
0: 嗯，
1: 很有可能这就是风险，是不是？但这个概率吧也不高，也是非常低的。
0: 对，
1: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案例，是因为说静电然后加油站起火了。
0: 嗯嗯。
1: 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去了解。那么有人说了，哎，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说这个听微信可以，
0: 嗯，
1: 手机微信扫码支付可以，
0: 嗯，对。
1: 哎，就打电话不行，那为什么说这方面可以呢？是不是？
0: 对，为什么不就直接告诉你进加油站手机就关机呢？
1: 对，其实呢它这个也是安全规范更新了，在早之前的时候啊，我们那种按键手机它也没有微信，
0: 嗯，对
1: 对吧，也没有这些东西，
0: 也上不了网。
1: 对，从2023年4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版的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当中呢，明确了如果加油作业内设有了这种什么灯光声光警报的功能的话，以及说可燃气体探测警报装置的话，它是允许手机扫码支付的。
0: 嗯，可以啊。
1: 对，意思也就是说只要它装置的这个警报是未响的，没有报警的、
0: 嗯、
1: 那么就证明什么呢，油气浓度是不高的，此时此刻的环境就是安全的，扫码支付也是可以的、
0: 嗯啊、其实有监测了，
1: 但是打电话 还是不行的、
0: 嗯、还是为了以防万一。
1: 哎，对。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咱们原理上的一些这个原因，我们别着急，一段广告过后回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聊，说这个为什么加油站不让打电话，是不是？
1: 嗯、
0: 说那我们扫码支付什么的，包括说我们聊语音什么都可以啊。其实说呢，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呢，扫码支付以及说呢这种网络数据传输的功率，它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啊，
0: 是要远低于通话模式的。
1: 对，通话模式可能需要大功率，要不然的话你维持不了你俩的语音。
0: 哎，对，而且呢，就是像这种网络数据扫码支付啊，它不会产生高强度的这个射频电磁波，
1: 嗯，
0: 所以说呢几乎就不会去触发射频的火花，那从而呢就不会导致说这个火花就是在这个什么打点了，
1: 哦哦，
0: 然后这个燃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像扫码支付这种啊，它就一秒钟两秒钟就完成了，
1: 嗯，
0: 扫上之后我输入钱就直接
1: 就
0: 过去 了
1: 、嗯、
0: 对，就是瞬时操作，就不会去形成持续的电流和这个电磁辐射，
1: 嗯，
0: 但是你要打电话的话就不一样了，
1: 嗯，它是一直在
0: 啊，是，对呀、啊
1: 嗯、
0: 我这在这咱俩会一直聊，
1: 对，
0: 对不对？它不是说像扫码一样我第一两下就完事了，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即便是说像这个扫码支付它存在着微弱的静电的话，它的能量呢也远远达不到引燃这个油气的标准，
1: 是的，
0: 所以它风险就小、
1: 嗯、这个也真是啊、嗯、就是咱们你看加油的时候没有看到加油员拿了手机，
0: 对，
1: 或者在那儿我跟这面其实他一个手就完全够操作，
0: 是
1: 我这边通的电话，我那边可能说我给你操作一下什么样的、
0: 哎、
1: 你看没有，都是这个人家都是很正规哈，电话都放在兜里了，人也不用，然后呢在这面很严格很严格，因为真的是说实话啊，起火就不是小事儿。
0: 是的，而且说啊这个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发现，就是你看有很多这个中石油石化这些就是加油站呢，一般来讲呢我们都说人家加油员会问嘛，是不是这个微信还是什么哈，然后呢你告诉他微信，因为大多数现在我们几乎都是微信扫码付款，
1: 嗯，
0: 然后他你就会发现啊他也不给你码，你得上这个
1: 屋里
0: 去，
1: 对，
0: 对不对？
1: 没有说，咱们这好像真没有，
0: 很少，几乎没有。
1: 哦、就是外地那种，可能就高速上也会有。
0: 我
1: 遇到过，
0: 我也遇到过。
1: 扫一下吧，
0: 哎哎哎，
1: 因为怎么的，他想让你快点走。
0: 是的，
1: 咱们这都是你进屋到屋里了，它就是一个密闭空间。
0: 密闭空，对，便利店嘛。
1: 对对，
0: 嗯、
1: 就没有什么事儿的。
0: 对，所以说很多扫码都是在这儿去完成的。那里面空间和外面呢，更是隔绝了的，也没有什么高浓度的油气混合，对不对？也换句话来讲，也是安全的。所以说呢，有一些像我们在室内的这种付款的，那你随便付了，
1: 对
0: 吧？而且你到室内这个便利店你去打电话，你看也不会有人拦着你、
1: 嗯、
0: 你也是可以接电话的。那还有一些呢，像我们说的我们遇到的在高速上啊，或者是说可能其他的这个城市它有这种就是当面付款的，其实呢我们有可能说只需要我们自己去出示付款码就可以了，
1: 对、
0: 他扫你，再或者说呢就是他给你这个码你扫一下，他这操作时间刚才我们不也说了吗，非常非常短，所以它的这个安全呢就是有保障的、
1: 嗯、
0: 那这样来讲呢其实大家就应该知道，其实你在加油站呢就是有一些操作是不被允许的、
1: 嗯、
0: 有一些操作呢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被允许，然后但是被别人制止了、
1: 嗯、
0: 是不是有这样的啊？

0: 那很多人说啊，这个我知道加油呢肯定是必须得熄火，
1: 对
0: 吧？对
1: 啊，
0: 那我为什么熄火一定得熄火加油呢？
1: 怕你跑。
0: 哎，就是很多人
1: 这是开玩笑，
0: 是很多人说，哎，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咱们发动机呢，你不熄火的情况下，它就会运转，
1: 嗯，
0: 它运转它就会产生高温
1: 发热，
0: 哎，它发热，它有电火花或者是尾气的火星，
1: 这个就是怕起火，
0: 对，这个东西就是它就容易引燃这个油气，所以说人家就会说了，所有家园都会说的一句话，你就熄火，
1: 火
0: 哎，熄火，
1: 不是怕跑啊，
0: 不是怕跑，哎，所以那你真跑了的话，现在这个监控这么强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跑，
0: 那跑完了回来你再交呗，是不是？完了你还得处罚你跑了的这事儿呢，对不对？
1: 啊，还得处罚。
0: 嗯，那不是说把钱交完就完事儿了的呀？
1: 嗯、
0: 那小偷，我偷你钱，然后我把你钱还你，
1: 就看能不能抓住呗。
0: 不是，那你把我抓住了，抓住之后我把偷你的钱还你了，
1: 嗯、
0: 你就可以放了我吗？
1: 对，
0: 那不能，那为啥小偷都去拘留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忘了，我觉得我给你钱了，
0: 我觉得这钱包是我的，只不过掉你身上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要去了解啊。然后其次呢，像加油站的一些明火呢，更不要去说了。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其实我们尽量啊，就是在雷雨天气的时候不去加油、
1: 嗯、
0: 或者有的加油站在雷雨天气的时候它就会暂停加油
1: 啊。这也是为啊，就怕打雷是吗？
0: 哎，对，雷电可能会通过这个加油的这个油机，或者是说加油的这个油枪，然后产生这个感应、
1: 嗯、
0: 就有那种电流，然后直接引燃油气，就是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有就是我们下雨天可以加油吗？可以，
1: 对，
0: 但是你得看，有的雷电天气下它是不行的。
1: 嗯，
0: 而且就如果要是雷电比较大的情况，可能有的加油站的人家就是为了防止你来加油，我就直接告诉你现在暂时加不了了。
1: 嗯，对，
0: 因为天气原因。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说就是什么刚才说的静电这种模式，是不是像这种的话呢，我们尽量就是你在加油站呢，如果你穿的这一些像化纤的这个衣服的话，你尽量减少梳理这个衣物，
1: 就是
0: 整理衣物，
1: 别没事摸摸头发
0: 啊，抹擦头发。哎，对，
1: 说这个开始我整整头发吧哈。然后特别女的，我觉得更多一点，我这个头发乱了，我弄一下，有静电都飞飞着，我再弄一下。
0: 对，尤其是加油，我这边闲着了，没啥事干了，我就美一美。
1: 对啊，我照镜子，我整一整，或者说这样吧，我下车待一会儿。
0: 对，
1: 很多人也他也愿意下来。
0: 对，
1: 你想想，你真的是身上带静电，你下来的话也是很危险。你咱们就说。不上加油站，咱们自己来回关车门都会有静电。你这关车门的时候真的产生静电了、
0: 嗯、
1: 如果说那个点达到了，好巧不巧，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0: 对，然后其次还有要跟大家说啊，咱们有一些呢，这个车它是没办法说用加油枪加的
1: 啊、
0: 嗯，比如说像摩托车
1: 啊，对，
0: 哎，摩托车它也
1: 需要把油倒到这个小壶里、啊，
0: 对，它也喝油啊，是不是？它喝油咋整啊？它得需要把这个油用油枪先呲出来，呲到壶里。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尽量要避免啊，就是。不要刺到塑料容器里，
1: 这个还好，因为我这两回家就真看到有这
0: 种都是铁桶，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它是不能自己带，好像是啊，
0: 对，都是加油站的。
1: 对，我好像看到是加油站的桶，
0: 嗯、
1: 是个铁桶，然后放在那里面加完，它滴了走了。
0: 对、
1: 嗯，
0: 因为塑料啊，它是绝缘体，汽油呢在塑料桶内，如果说它有流动摩擦，它会产生静电。
1: 其实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救援可能说车没有油了，
0: 嗯，
1: 那你说大怎么整？拿矿泉水瓶吧，那种大的一点的，说
0: 哎哎，
1: 那不就塑料
0: 大矿泉水桶是吧？
1: 那你说咱们现在很多人、嗯、第一印象说有瓶子就行，那是瓶子吧？
0: 嗯、对，容器。
1: 对对、
0: 嗯、
1: 容器，那你看咱们不能，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0: 嗯，
1: 千万不能说这个随手拿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是、添加油，那是不对的。
0: 对，它容易产生更严重的危险吧、
1: 嗯、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的呢，现在咱们这个长寿街啊，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啊，东方广场这路段呢，仍处于一个放缓的状态，希望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富贵路啊，颐和园周边这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所以呢，我们这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副警官。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咱们继续来聊说加油的这点事儿啊，说咱们这个加油，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我这个加加加加加，哎，加到多少钱之后，哐，它这个油枪就跳了。
1: 对啊，这个肯定啊。
0: 然后呢，我们一般啊，这个加油员都会来了，凑个整。
2: 哦，对，
0: 是吧？
2: 那个，比如说
0: 315.8元，
2: 对，说那个凑吧，
0: 咱凑320。
2: 那天我真问了，有一天。我真的差一点，差了2-3元吧，哈，差几毛好像是。然后我说你不能给我抹零吗？
0: 好问题，
2: 哎，我真的就是我加这么多年油，突然间有个灵感，我就问他，他说我给你凑啊，那个好像是08元吧，
0: 嗯，
2: 肯定会有这样的嘛。完他说我给你凑1元哈，不这我大概忘了，就这意思。我说你把那个零给我抹了不行吗？他就乐了，他也乐了，我也乐了。他说不行啊，这要是我自己的话我可以不要。我说我开玩笑呢，
0: 嗯，对，但是确实我们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2: 对啊，
0: 是是，
2: 那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抹零，非得让我们往上加？我不想加。
0: 但是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盲目的去继续的加的话，就是凑整，其实它是有风险的。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一般，他们别人我们聊过这问题，
0: 嗯，
2: 就是车已经加不进去了，你知道，有的时候不一定在本市啊，可能咱们就在外地啊什么的，他串一两脚的车晃晃，哎，加进去了
0: 啊，再或者就是这个，
2: 就是串一轱辘，然后这车不就晃了吗？晃晃，他说加不进去了，然后给你晃了一下啊，咔，加进去了，行，抽整了。
0: 电梯上不去人，挤挤。
2: 这个电梯要挤挤它也不行，它得响啊。
0: 所以啊，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盲目的去凑整的话，它真的有安全风险。
2: 你看，我就说应该抹零。
0: 你看，第一啊，首先呢，咱们这个跳枪呢是加油枪的安全保护机制。
2: 对。
0: 然后呢，它表明说油箱已经接近最大容量了，继续加油的话呢，是可能导致我们这个汽油溢出的。
2: 它可能就是到那个枪的临界点了，是吧？
0: 对，
2: 嗯，
0: 尤其是在高温情况下，高温天气或者是车辆这个行驶当中，如果一旦要是有这个汽油溢出的话，还是我们所说的遇到什么静电明火，那么就容易引发火灾爆炸嘛，
2: 嗯，
0: 对不
2: 对？
0: 这是一点。其次呢，其实说啊，这个它也容易就是盲目的去凑整，容易去损坏车辆的部件。
2: 嗯，
0: 油箱呢其实它的设计预留了一定的空间，用于说容纳咱们汽油热膨胀和汽油油气的这个挥发，
2: 这个它也有，然后在这个油漂，
0: 对，
2: 嗯，
0: 然后呢咱们在跳枪之后继续加油呢，可能就使这个液态汽油进入到这个碳罐，然后呢就会导致碳罐吸附这个饱和失效，
2: 嗯，
0: 然后呢咱们容易引发，哎呀，我车里的这个油味咋这么大呢，哎呀，我这油耗怎么升高了呢，
2: 嗯，
0: 我怠速怎么不稳定呢，它就会引发这些问题，从而加速了你的维修成本。
2: 对，
0: 哎，就是它也容易有这种情况。那还有其次呢，就是过量加油之后啊，也容易造成我们的燃油浪费，有部分的汽油呢它可能会通过通气然后这个挥发系统就直接损耗掉了，
2: 嗯，
0: 它并没有真真正正被你说开着，
2: 嗯嗯嗯，
0: 反而说呢是无法参与燃烧，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2: 对，
0: 然后实则上你还多花钱了，
2: 嗯，
0: 这部分油还没享受到。所以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跳枪之后啊，嗯，最好呢就是我就不凑整了。
2: 那他零他也不想凑零，没发现吗？
0: 嗯，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扫码支付的话，你这个后面换句话来讲，就是谁不想直接输入一个整数呢，
2: 就是他们也会发现，就觉得他每次你看所有人很能遇到这个问题，
0: 嗯，都会说凑个整吧，
2: 哎呀这个再加1元的可能凑个整是吧，或者是再加几毛钱的，
0: 嗯，
2: 基本上都得是1元打底，他给你这么凑个整，
0: 嗯，
2: 但是一般人说行那你就凑吧，
0: 对，一般大家都这样
2: 都会说，对，那你说不行，哪有说真的有人说不行 这个我就是零几毛零一分我也这么地，我就给你交就完事儿了。
0: 对，我今天上午还加油了，加完油之后呢我也是当时凑整，人说凑吧，我说凑，
2: 你看是吧，
0: 每次都凑整，凑个整。但是其实啊，就是我们说了，就是不要过度的去这个过度凑整，
2: 其实
0: 你就是你凑个几毛钱，
2: 对，或者一块两块，
0: 哎，
2: 差不多少，
0: 对、
2: 嗯、
0: 就因为你这个都
2: 加
0: 不进去几滴，
2: 对、嗯、
0: 所以说呢这样行。那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打个比方说有的车啊它需要跑长途、
2: 嗯、
0: 或者是偏远地区加油吧，
2: 嗯嗯，
0: 就是你我在家下一回费点劲，
2: 对，加满满
0: 的、
2: 嗯、
0: 哎，那这种情况你可以酌情就是这个少加点量，比如说一升两升，
2: 对，就是你少加点、
0: 嗯、
2: 比如说咱按钱说话吧，这么说，比如说你说我加300块钱不的，
0: 对，
2: 我加280的，完再一凑一凑可能就够用，你这个够用了，要不然的话你已经300块钱已经是你油箱最大量了，你想想你再往里凑的话真的就是浪费了。
0: 对对，就是尽量的咱们加油以跳枪为准、
2: 嗯、
0: 而且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说跳枪了你这整个油箱就完全满了、
2: 嗯、
0: 它不是的，它里面是要有一些空间的，它不能够达到完全满的一个状态的。但是呢我们也尽量保持油箱在合理的油量范围，
2: 对，
0: 也不要说完全用没了再去加，
2: 嗯，
0: 也不要说呢
2: 那种，
0: 对，也不要每次加我完全我就钉把着凑整，完回头我给它整的满满当当的，这样其实也不好。咱们就正常的去加油跳了，或者是说呢你大概品，如果你每次加油啊你在你的油箱这个三分之一处的时候你去加油，
2: 嗯，
0: 然后呢你说每次我加满打个比方它都是这个278左右，
2: 嗯，
0: 那么你可以下回你再去加油你就告诉他你给我加250块钱的油，
2: 对，
0: 这也可以，是不是
2: 250，对
0: 你就给我加一个整数，完了我也不用凑整了，
2: 对，
0: 我就直接给你的是这个整数。
2: 其实一般像我现在加油都是比如说你给我加200，
0: 嗯，
2: 完了有的时候呢需要的时候加满可能多少就多少了、
0: 嗯、
2: 但是一般情况我现在基本都是加200，
0: 对，
2: 这样不就是一个整吗，要不然你老给我凑整老给我凑整，
0: 对、
2: 嗯、
0: 咱们说来说去我不知道凑的伤不伤我车，
2: 嗯，
0: 我也不知道凑的这个整我到底有没有使用到这个车辆的燃烧里去，
2: 因为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你怎么说呢，可能得测量啊，好，仪器检测也好，因为咱们说不好，
0: 是的，
2: 隐藏的这种损伤，
0: 是的。

0: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说油箱快掉底儿了，完了咱们再去加油？因为你油箱快掉底儿了，你再加200，它也就可能是一半。
1: 对，然后它容易把这个油漂给弄坏。
0: 对，所以咱们就是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去加，告诉他一加加200，哎，就够用了，对不
1: 对？
0: 所以这样呢，我们既不伤车，然后呢也能让你自己想着点，咱平时频繁的我去加加油。
1: 嗯、
0: 我别说的这车都报警了，我才想起来我这个油忘加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好了，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过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

0: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关于说呢，我们这个加油的这个情况，其实有些时候呢，你看我们还得去发掘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小细节，是不是？
1: 嗯、对，
0: 你看像咱们这个凑整这个事儿吧。反正大多数人几乎都凑整。
1: 其实你看一说到加油哈，我家里人还有人告诉我说加油如果说金额和说多少升还不一样，但是具体我也不太知道、
0: 嗯、
1: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加多少升、嗯、每次我也没仔细看过那边加油的时候我也不看、
0: 嗯、
1: 说我今天又加了多少升，只是说金额，他说可能是你要说升的话可能更准一点
0: 啊、
1: 哦，就是比如说我加十升
0: 嗯，
1: 二十升是吧？
0: 嗯，
1: 或者说200块钱可能就没有这更准。
0: 嗯，
1: 但是我也没品过，可能有一些男的，就是心细一点啊，或者可能会品出来说应该是怎么说。你说有的时候一想，你说这加油说的也挺多。
0: 嗯，所以说其实对于加油来讲，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尽量吧，看自己的开车习惯。
1: 对，
0: 有的人他真的就是习惯把车用到油底掉了，没有了。
1: 那有安全感吗？
0: 灯亮了我再去加呗，反正我在市区里到哪儿没有个加油站呢。
1: 好像灯亮了还能跑一会儿哈，不是说灯亮了就不行。
0: 嗯、对、
1: 嗯、
0: 你灯亮了看，有的人有的车能跑50公里，有的车能跑个6-7十公里、
1: 哦。对对对，
0: 这也是没问题的。所以说灯亮了我再抓紧时间去加，它也是不影响的。
1: 对，有一些人是这样。
0: 哎，就是危急意识感不强的。
1: 嗯，
0: 嗯，我还遇到过那种，就是前一天灯亮了，第二天他还要这个有事情还要上班，他当天前一天他也没去加。然后第二天了，完了就上车灯就是亮的，完了还哎还不去家，完了继续干自己的事儿。
1: 不是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了，
0: 因为你就没有安全感。
1: 对，我就觉得车马上就没有了，因为我开了这么多年的车，从来很少等到这个灯亮了之后我再去加。
0: 嗯，
1: 就有一回是我真的忘了，头一天就有一点，其实那是我还剩50-60公里呢，但灯还差点、
0: 嗯、
1: 我就觉得不行了，马上必须要加，这要不加的话我就觉得我这一天其实也跑不上那些啊。
0: 嗯，
1: 但是我说万一有点啥事儿呢。
0: 所以嘛，就是有些人的习惯是这样，有些人的习惯呢就是车我用到一半以下之后我就觉得要去加油了。
1: 对，我就这类型。
0: 哎、
1: 嗯、
0: 所以说 这个东西就要分人，有的人他真的是不看油表的。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去了解，如果你不看油表的情况下我们去加油，你大概率了解一下，如果每

0: 我觉得
1: 对，
0: 还是按人家的规矩来，毕竟是为了安全。
1: 对对，就是说这个我确实是啊，就是这个我们不要一味的只相信自己，
0: 对，
1: 因为也不见得你自己看到的东西就全部是这个
0: 正确的。
1: 哎，对，好了，我们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拜拜。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常啊，在我们的认知下，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大脑，就是存在于我们的头部，
1: 没毛病。
0: 哎，是不是你都是这么觉得的？
1: 你说的这都不是冷知识
0: 啊
1: 啊，
0: 这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事儿哈，
1: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啊。
0: 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大脑，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在哪儿啊？
0: 它藏在我们的肚子里，
1: 独立了。
0: 对呀、啊，
1: 吃进去了。
0: 就是我们的肚子里有个独立的大脑。
1: 我不信。那平时俺们老，比如说吃点什么脑花了，
0: 脑花，
1: 嘿，确实进肚子里过，是这个不？
0: 不是。啊？真的，我们肚子里边还有大脑。我们肚子里边这个大脑被称作为腹脑。腹部的腹，脑子的脑，
1: 解馋用的呀。
0: 腹脑不是解馋用的，它老有作用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不知道吧？
1: 没听过。
0: 是不是你不知道的事儿？
1: 没听说过。
0: 哎，其实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科学家提出过腹脑的这个概念啊。简单来说就是啥意思呢？哎，咱们肠胃当中的细胞和大脑当中的细胞是相互关联的。
1: 嗯，
0: 它能够向我们的大脑，就是头部的大脑传递各种信息，并且带有记忆功能。
1: 啥意思？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吃点啥玩意儿不好吃了，就下次我要再吃的时候，它就能提醒我呗。是这么个记忆法不？
0: 哎，它主要是在咱们的，
1: 这不是记忆功能，这是记仇功能。
0: 它主要是在咱消化系统当中起到着这个重要的作用啊。来说说这腹脑的主要作用和功能，行吧？哎，它的功能呢，就是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使我们免受各种毒素的侵扰。
1: 嗯，
0: 哎，它可以对不同的化学成分进行解构，哎，以确定其成分是否安全。
1: 哦，
0: 其实，在我们的大小肠里边有大概有70%的免疫防御细胞，而这些细胞能够和腹脑相关联。
1: 啊，
0: 如果我们吃了，比如说不干净的食物，这些毒害的食物进入到我们的肚子里之后呢，就会向腹脑发出警报，而这些将信号传递给我们的这个警报的工作人员，又将这个信号传递给我们的脑神经。
1: 哦，
0: 脑神经接受到信号之后就会立刻做出反应，比如说像肚子痛、
1: 呕吐，
0: 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毒素去排出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啊，原来这个是一种提醒。
0: 哎、
1: 啊、
0: 这就是我们腹脑的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啊。哎，我说它是大脑不为过吧，
1: 没毛病。
0: 哎，你身体里边除了它以外没有啥是能和大脑直接取得联系的，厉不厉害？
1: 有专线呗，那意思。
0: 对呀、
1: 啊、有专线。
0: 对呀、啊、专 VIP、
1: VIP 啊，开了 VIP。
0: 哎, 哎，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就是闹肚子的时候你就无法思考问题，
1: 是吗？
0: 啊，而且有的时候呢，一没有食欲，你的心情会变得特别糟糕。
1: 这个确实是，
0: 是吧？
1: 对。
0: 哎，我们肠道里边有除了各种有益菌、有害菌，还有数百万个神经元，这些复杂的神经元和菌群就组成了叫做脑肠轴，也叫做腹脑，以此来连接肠道和大脑的沟通，它们相互而且相互影响。
1: 哦。
0: 但是因为它们呢会互相沟通，这也会导致一些恶性循环，比如说我们的学习工作很烦、这些负能量就会通过腹脑然后从大脑传递到肠道，引发到我们肠胃不适。
1: 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会吃不下东西。
0: 哎，比如说你压力过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肠胃特别不舒服。
1: 哦、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你肠胃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脑子不好使。
1: 是。
0: 哎，这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大脑和腹脑之间的这个联系啊。
1: 也就是说他俩说小话了呗。
0: 哎，
1: 背着咱们在这块蛐蛐咱
0: 们，他们反正就是沟通完了给你制造各种不适。
1: 哎呦呵，
0: 厉害吧。
1: 这个多多少少有点烦人呢。
0: 哎，你看啊，这个肠胃如果不舒服的话，菌群就不高兴，对吧？

0: 啊，哎，菌群也会影响我们人的情绪，它会分解出一种代谢物质啊，比如说叫 GABA 啊，等等一些代谢物质，这些呢就会导致影响你心情不好，然后周而复始，无限套娃。这也是为什么有研究表明，经常便秘的人容易患上帕金森症。
1: 哎呦呵，这样啊？
0: 因为你肚子里边的肠道它会进行思考啊。你便秘就会影响肠道思考，进而就会影响到大脑的思考。
1: 哦，然后他俩之间呢，就有一定的联系，就会导致你的脑袋可能说也不太好。
0: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你通过食物进补啊，就比如说你摄入到很多的这个蛋白质啥的，你肠道内的垃圾毒素堆积了之后，然后被这个肠道吸收，就会影响你的脑功能。
1: 哦，
0: 哎，根据这个原理呢，科学家们也在研究通过肠道菌群来治愈精神疾病的这个可能性。
1: 哎呦呵，
0: 哎，而且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团队发现了这个肠道菌群不平衡会引发各种的精神疾病。
1: 这个要研究明白了，可是对于医学上的一大贡献呢。
0: 你解决咱多少的烦恼呢？
1: 对呀、啊，
0: 你看人为干预的小白鼠的肠道菌群会使他们消极情绪减轻。在2018年的某项研究当中还发现啊，中风之后的大脑触发的免疫反应和肠道菌群有一定的关联。
1: 嗯，
0: 所以拥有一个健康的肠道是十分重要的，
1: 没毛病。
0: 哎，平时呢，我们的肠胃进行的工作就是通过副脑，然后自主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共同合作下进行的。
1: 嗯，
0: 大多数人呢都会忽略意识的这个控制作用，认为食物的消化只是客观进行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其实一旦我们的神经系统发生紊乱，整个消化系统就会受到影响。
1: 是的，
0: 哎，当然最高的这个神经中枢肯定是存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啊。
1: 嗯，
0: 而肠胃活动往往也会受到脑部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调控，所以我们的日常情绪对于消化系统是有着显著影响的。如果我们心情不好，就会让肠胃失去工作的积极性。
1: 是，
0: 哎，他们在这个运动啊和分泌方面就会受到压制。那我就觉得我好像是没有什么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1: 是，可能是你的副脑非常强大。
0: 也不，主要是我大脑特别强大。
1: 行，
0: 我的大脑就是让我情绪非常稳定。
1: 嗯，
0: 哎，我这个情绪就没有特别不好的时候，进而就引发不了我们消化系统的这个不好。
1: 是的，
0: 哎，所以我这个肠胃功能一个是特别好，再一个特别能吃。
1: 嗯，
0: 哎，在食欲方面啥的就是哈，
1: 非常的哇塞。你这是变相的把自己给夸了。你说谁受得了？
0: 就是如果身体有一些微胖的女士们
1: 啊，
0: 这就说明我们的情绪非常稳定，我们的大脑神经调配的特别好，导致我们的食欲特别好，
1: 就是
0: 才导致了我们这种身体状况，
1: 传说中的那个心宽体盘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甚至我们说的语言有时候也会刺激肠胃工作啊。
1: 嗯，
0: 比如说别人在你面前形容一道美食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肠胃呢就会变得分外的活跃，
1: 很兴奋。
0: 哎，它就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啊，然后这个分泌的物质也会变多。
1: 意思啥意思呢？来呀，啊，让他
0: 想吃
1: 你的肚里呀。
0: 哎，但是你如果要谈到一些恶心的食物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就会产生画面，就会影响到你的肠胃，
1: 你的肠胃说退。
0: 哎，对，甚至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呕吐的现象。
1: 哎妈呀，这是被人家恶心吐了。想象力有点过于丰富了啊。
0: 你想想，
1: 这一家人，
0: 哎，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哈有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叫做这个丘脑。
1: 丘脑
0: 知道吧？虽然说它占着不大丁点的一个小地方啊，但是它就是能影响大局。丘脑下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中枢神经，在内侧区啊是属于饥饿中枢，在外侧区呢是属于饱腹中枢。
1: 嗯，
0: 科学家们拿老鼠做实验，通过电流来刺激两个中枢神经，发现啊，你刺激饥饿中枢的时候，老鼠就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直到吃到。
1: 那可不。
0: 而对这个饥饿中枢进行损坏之后呢，老鼠就没有胃口了。
1: 哎呦呵，
0: 就开始厌弃食物了、
1: 哦、
0: 然后直到死亡。
1: 哎呦，
0: 由此可见啊，看似微小无用的丘脑对于进食的调节也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哎，我们的这个神经还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传入 啊，就是周围产生变化的时候会通过神经这一媒介传输给大脑，从而呢引发大脑的判断，让人获得感觉，对吧、
1: 嗯、对。
0: 哎，还有一类神经呢，就是将这个感觉传出去。哎，我们的内脏呢虽然说可以向大脑传递信息，也可以作为调节信息的依据，但是啊，就内脏自身来看，它对信息的处理是比较迟钝的、
1: 嗯、
0: 往往呢就是当这个事态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它才能够做出反应。
1: 是，
0: 你比如说疼痛，
1: 疼痛，
0: 哎，通常我们肚子疼的时候不能够就是明确的分别是哪个点儿疼啊、
1: 哦、
0: 比如说是你是肚脐眼左边两指位置疼，
1: 不是那么
0: 详细吗？还是肚脐眼下方四指位置疼、
1: 哎、
0: 就是你分不清具体是哪一个点，你只能说是肚子疼，
1: 对，
0: 对吧？但如果我们是肢体疼痛的话，你就会准确的就判辨出来是哪里疼。
1: 是，
0: 你比如说手指疼，
1: 手指盖疼，
0: 胳膊肘疼，是吧？肩膀子疼，
1: 脖领盖疼，
0: 哎，脖领盖疼，是吧？就是你身体其他部位哪里疼，你都会第一时间知道。所以说，我们这个内脏啊，它是感受比较迟钝的，
1: 是，
0: 而且对于这种痛感的定位也是相对模糊的。
1: 对，
0: 而当我们在进食的时候，你像嘴巴、舌头、鼻子都可以对食物进行辨别，很轻易就能尝出其中的各种滋味，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而食物的味道只在我们口腔有所察觉，你等食物咽进去去了之后，
1: 嗯，
0: 哎，你啥味儿咱都感受不到了。
1: 没错。
0: 但是最多的就是啥呢，比如说辛辣给胃部带来这种刺痛感，我们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值得关注的，就我们内脏生病了，脑子就得吃药。
1: 哦，
0: 随着社会进步和医学的发展，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疾病已经不能单纯的仅用医学类的知识来解释。
1: 是，
0: 你像我们人的身与心是紧密相连的，不能分开的，是吧？
1: 对。
0: 哎，许多的疾病呢都是外部侵入的，还有内部自身的原因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心病、啊、
1: 心病还得心药医、啊、
0: 其实也就是脑病
1: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抑郁症患者，
1: 是，
0: 哎，是通过这种正念疗法进行治疗。
1: 是，
0: 重点就是感知自己，接纳自己的想法和这个评价方式、
1: 嗯、没错，
0: 不断的去感受美好事物来进行缓解病情。
1: 嗯，
0: 哎，当然了，对于抑郁者来说，这个饮食健康也十分重要啊，是吧？
1: 是，
0: 哎，通过长时间的改变饮食习惯，使得体内的这个微生物环境发生改变，然后你坚持下去，你就会看到成效了、
1: 嗯、
0: 产生一种镜像效应，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减轻了抑郁症状的这种症状。
1: 是，
0: 所以说只有脑部健康积极向上，才会使得啊，才会影响我们的肠道的副脑，哎，肠道也会变得活跃起来，保持肠道健康。
1: 没错，
0: 保持好肠道健康之后呢，反过来就会保持我们的好心情。
1: 嗯，
0: 哎，这二者相互一结合了之后呢，整个人就变得好了，
1: 这不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了吗？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肠道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以前不知道它这肚子里还有一个脑袋，现在你知道了吧？
1: 你刚开始的时候哈，在没给大家解释的时候听起来还挺吓人的呢，
0: 是吧？
1: 我还嫌我
0: 肚子里还
1: 长
0: 个脑子
1: 了。哎，我这是不是我这今天又没睡醒，又听到这么如此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了
0: 啊， 现在知道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肠道啊，肠胃的功能对我们人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平时在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啊，进食的时候哈，你多多少少的你得多注意一点，是不是啊？
1: 是，
0: 哎，然后呢使我们的肠道更加健康，反馈给我们大脑呢也会更加健康的信息，保证我们整个人呢都这个心情愉悦、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良性循环下去啊。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

0: 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你知不知道？
6: 啥？还有这事儿？
5: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知从何时起啊，这个盘串突然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啊。小到这个小朋友盘那个菩提子啊，我看这个就是在小学门口那些小卖店就有卖的啊，夸夸盘那手法都老快了，老妙了啊，他可以说盘的比咱们都要好、啊、
1: 特别的溜。
0: 哎，然后中年人呢，比如说会买一些水晶啊，水晶手串啊，偶尔呢咱们去盘一盘，对不对？虽然说可能这个没有这个耐心，但是主要是他戴在手上亮晶晶，非常的漂亮啊。咱们再说这个中年人，再往下一点啊，再往下一点中老年啊，他们就喜欢特别喜欢就是拿一个刷子在这刷啊，刷核桃，刷各种各样
1: 的手串。这个我觉得你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覆盖呀、
0: 啊，
1: 不是特别的准确、
0: 啊，不是特别准确。
1: 你中老年人，我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也都盘串啊，
0: 夸夸刷是吗？
1: 对呀、啊，现在
0: 也有这样刷的。
1: 盘串这个刷串是其中的一个流程，
0: 是吗？
1: 对呀、
0: 啊，那看来还是我不是特别了解、啊。
1: 现在不管多大年龄的人，就是比你还小的人，人家也有喜欢盘串的，
0: 也喜欢哈。
1: 啊，对啊。
0: 但是他们盘的这种串我跟你说各种各样的。
1: 对呀、啊。
0: 有盘那个就是咱们所谓的那种串的，还有盘玉米的。
1: 对呀、
0: 啊。前两天我才发现，就是
1: 还有盘鸡骨头的。
0: 对，盘鸡骨头的。完了，有前两天
1: 盘葫芦的，
0: 还有人盘牙的。
1: 盘牙。
0: 自己的智齿，然后就是。掉下来了，就是或者说拔掉了，然后就是刚好自己拿回家去，然后洗洗，然后开始盘，
1: 漂亮，
0: 万物皆可盘，嗯、啊，完了还有盘嘎啦哈的，
1: 啊对
0: 啊，盘那个这个核桃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盘葫芦的，
1: 那、啊、对盘葫芦的、
0: 哎，对不对？盘这个比较多的，像你，比如说看你身边的话，盘比较独特东西的这个朋友。基本上都盘什么？
1: 我就是我弟弟盘过葫芦，然后并剩下我身边朋友都盘的正常的串儿，就是各种串儿。
0: 我看过比较独特的，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那种盘。我身边有看盘牙的，
1: 这个盘牙的我没见过。
0: 盘牙的，完还有盘葫芦，但是
1: 他那个那盘牙太少了，你得多拔呀。
0: 就是总共子。撑死也就长四颗呀，
1: 对，那太少了，凑不齐一整串啊。
0: 就是放在手上，就是这么摸着、捻着，就那么盘、啊。
1: 哎呀，想想都遭罪呀、啊
0: 哎，想想都遭罪啊。但是这个反正没盘别人的，盘的是自己的，哎，盘的是自己的这个利氏牙啊，所以说这个显得非常的独特啊，但是也让人十分的不理解啊。所以说咱今天呢，就来说一说盘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盘串啊，这个东西这还真不是说最近这一个时间段才火起来的，只不过就是可能我到年龄了啊，所以说才着重注重于这个东西了。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呢，很少就是看黄金，觉得黄金饰品呢特别特别的这个俗。
1: 能不能是那个时候你也买不起呢？
0: 不，小的时候就是曾经我妈真的豪言壮志跟我说，姑娘来，那个我带你去金店给你打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义正言辞都拒绝了。我说妈，太土了，这个我不喜欢。后来现在喜欢的不要不要，我妈也不给我买了。
1: 这个东西指定是跟着金价有所浮动，就是你对它的喜欢程度跟它值不值钱也指定是有关系，
0: 也有可能
1: 你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价也一般，
0: 但是相比于其他来讲的话它也是贵的呀。
1: 一般你要现在你再看看这金价，就现在的这个金价把你换在小时候你也指定喜

0: 欢，
1: 喜欢，
0: 对吧？
1: 属于见钱眼开的类型，
0: 差不多吧。
1: 哎，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看一看啊，是从古至今啊，大家都喜欢
0: 就盘串的一路历史呗。
1: 哎，喜欢盘什么样的一个串啊？其实，在这个远古时期啊，原始的人家就已经开始盘串了。
0: 哎呦，
1: 哎，但是人家盘的呢，就比较讲究一点，
0: 这应该是动物的牙齿什么的吧。
1: 哎，就比如说在他们狩猎之后，对不对？打完仗了，收拾完了，
0: 动物的骨头
1: 吃也吃完了哈，肉也吃完，剩下一堆骨头啊，动物的牙齿啊，对不对？吃饱了就自然要找一个这个娱乐活动啊，休闲娱乐的活动来消磨一下时间啊。
0: 嗯，
1: 于是呢，他们也会想，挺会想招的，哎，找了一些这个动物的牙齿啊、骨头啊，给它穿成一串项链啊，
0: 嗯，
1: 戴在自己的脖子上来显摆自己的实力啊。
0: 嗯，因为你这个，你一个人，比如说你打死了一头大象，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打死了一头犀牛，
1: 嗯，
0: 像这个象牙呀，
1: 一头老虎
0: 犀牛角啊，
1: 哎，
0: 一头老虎啊，虎牙呀，这都是能够有身份象征的，象征这个人特别厉害，
1: 自己特别厉害
0: 啊。
1: 嗯，我突然想起，就是这个在沙僧还没有就是从流沙河出来的时候，脖子上你知道挂的是什么吗？
0: 嗯，
1: 挂的是当在动画片当中，这个挂的是一堆这个佛一堆珠子啊，但其实在这个动画片当中显示的是当时他挂的是一脖子那个头骨。
0: 哦，
1: 头骨啊，这可能也是他彰显身份的一个象征。当然这没有绝对的这个科学依据啊，没有绝对的依据啊，所以咱只是说着玩的啊。那么呢，就是在古人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一般来讲的话都会把牙齿什么的串成一串，
0: 哎，
1: 戴在
0: 原始社会的时候，嗯，
1: 哎，但是不仅限于牙齿啊，比如说很多贝壳，
0: 嗯，
1: 啊，这种东西可以挂嘛，对不对？包括现在咱们去一些海滨城市去旅游的话，还是喜欢买一些就是那种贝壳制的那种小手串啊，小项链啊，小风铃啊，啊，都买回去挂啊。我现在也喜欢买这种东西啊，
0: 是，
1: 因为特别的漂亮啊。
0: 嗯，
1: 哎，后来呢，就是人们就是不停的去开采啊，开采出更多的石料啊，或者是玉石啊，然后制成串啊，就显得更加的贵气了，
0: 嗯，
1: 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彰显身份啊。据说当时的这个皇上呢，这个上朝的时候，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时候，戴的珠子也十分的讲究。啊，比如说看一些影视剧当中，皇上上朝的时候，就是这个华妃侍奉皇上，不是戴上去一串珠子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就是穿朝服的时候一定要戴的一串这个东珠啊，朝珠啊，这样的一个串啊，就显得自己的身份特别的高啊。像祭天的时候呢，就戴青金石朝珠啊；祭日的时候戴红珊瑚朝珠；祭地的时候呢，戴琥珀或者是蜜蜡朝珠。你看，跟这个颜色都是相配的。对不对？
0: 就是不同的场合需要佩戴不同的这个装饰品，
1: 朝珠啊，也显得这皇上也多多少少也爱美一点啊。祭日的时候戴红的，祭地的时候呢戴这个
0: 黄色的
1: 土黄色的啊，祭月的时候呢戴松石这个绿松石的，戴绿色的啊，也是非常的漂亮。那你说你这个朝皇上的这个朝服，反正每天就这么一件儿。啊，所以说也可能就是靠改变自己身上的这个朝珠的
0: 配饰哈，
1: 哎，来这个搞一搞自己的穿搭啊，也是多多少少爱美一点啊。除了身上的装饰或者是展示身份呢，像这个珠串啊，还有很多种就是令人上头的玩法啊，比如说咱们之前说的啊。但是呢，要从这个佛教说起啊，我们现在把玩的手串呢是源自于佛珠的啊，最早的时候是来源于那里啊。他们念经的时候呢，这个佛珠是他们的重要法器啊。所谓的这个佛珠呢，比如说它的这个数字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一串可能说十几个啊，或者多少个呀，都是有这个数量的。然后呢，这个佛珠代表着像是计数器一样啊，每念一遍经文呢就拨动一粒佛珠，每念一遍经文就拨动一粒佛珠，以此类推啊。这样子呢也方便计数啊，同时呢也方便就是修行者保持专注和定力啊。你看这个法海念经的时候，哎，然后手里边这个佛珠就是不停的去撵他。
0: 法海不都经常是哪里跑吗？
1: 拿个钵是吗？
0: 啊，没看他怎么念经啊？
1: 拿个钵啊，
0: 都是拿照妖镜哪里跑？
1: 一般念经的是谁？唐僧。
0: 哎，对，
1: 哎，唐僧啊，唐僧最近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个概率也多多少少是有点高了点啊。哎，后来呢，冲着就是宗教啊，给佛珠增添了一道祈福的一个 buff。就比如说你去某一个寺庙啊，或者某一个特别灵验的，就是那种山啊等等啊，都会有那种就是祈福手串。
0: 嗯
1: 啊，比如说像是之前网上特别

0: 火的那个香灰手串，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祈福所用，最后拿香灰呢制成那种琉璃手串啊，你带回去可以保平安啊，这个有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的象征吧，啊，这样的一个办法啊。后来呢，一些就是这个佛，就是信佛的这个圈子外的人呢，也开始带起了佛珠啊，也把这个佛珠带起来了。渐渐的呢，这个串圈啊，也有了一些讲究，主要是看两个方面啊。首先是材质啊，最常见的就是小叶紫檀，对不对？这个是经常很多人都带的，被称之为是木中之王啊。
1: 是的，
0: 来，后来呢，还有就是天珠啊，就是这个网上也有很多卖天珠，但我至今我都没有搞清楚这个天珠不同的这个样式究竟代表是何寓意啊，这个还是得好好查询一下的，因为好像确实是不同的，就比如说它这个眼珠在哪个位置啊，或者有几颗眼珠啊，或者它的这个不同的形态究竟代表什么东西啊，这个
1: 代表着价钱不一样。
0: 对，还有就是不同的寓意啊，比如说像有的是保平安的，有的是保财运的啊，有的是保学业的，
1: 有的是招桃花的，
0: 啊，有招桃花的啊，这个也是啊，不同的也是那啥啊。后来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一些植物的果实、植物的种子啊，其实也可以用来去盘一盘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还是得看个颜值啊。珠子本身呢，都是有这个纹路和颜色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是一些老盘串人了，他们就聚在一起，比如说大家一起去攀比一下子。哎呀，你看我的串已经都盘成啥样了啊！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就是盘包浆了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个串或者我这盒都已经盘包浆了，说明盘了很久很久了啊。其实简单的意思，这个包浆是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在盘串过程当中的一个物理摩擦，你手上的油脂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啊，在这个珠串的表面呢发生了缓慢的氧化反应，
1: 形成了一种膜，像膜似的，但实际上不是哈，
0: 没错，
1: 导致串呢已经变了啊，
0: 哎。日积月累的让这个珠子变得更亮更滑更细腻啊，
1: 嗯，
0: 这种独特的包浆啊。但是很多人都说了，说不同的人他盘这个串盘出来的也不一样啊，也有可能跟你的这个汗液有关，
1: 是
0: 或者与你的这个盘串的手法有关，
1: 啊，或者是与你盘串的时候手之前拿过啥有关
0: 有可能啊。所以说很多就是爱玩串的人呢，除了就是对这种一种装饰品的欣赏，更多的就是有的时候手上有一个东西能够玩一玩啊，觉得就是能够减轻自己的精神压力和焦虑啊，这就属于这种串已经作为他们的一个心灵寄托了，
1: 嗯，
0: 包括像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虽然他们不玩串，但他们玩啥呢？玩捏捏，捏捏，就是那个东西它就叫捏捏啊，
1: oh.
0: 啊，就是软软的，然后像这个海绵似的，然后哎呀，他们这个可专业了，
1: 释放压力的物件，
0: 对对对，释放压力的可专业了呢，就包括就是那种什么这个什么有回弹无回弹，回弹快回弹慢啊，然后这个什么慢回弹静音版不静音版什么这个版那个版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我觉得盘串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就是宣泄压力的一种方式啊，
1: 嗯，
0: 哎，年轻人呢如果要是真的很喜欢啊这种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这个比如说去一些地方咱们去买一个串，对不对？或者是去谁家啊，朋友谁家有多余的了，你可以去啊找一个或者要一个啊，咱们玩一玩这个串啊，当然别要人家盘好的啊哎，要不然就是比如说这个有那种家里的这个老人家盘了可能十多年的这个核桃啊，完你给要来了，或者你直接给砸了。我看网上总看到这样的一个段子，就是说
1: 这有点过分了，
0: 就是爷爷你看咱家还有核桃吃呢，爷爷说啥核桃啊，后来一进屋发现孙子把自己盘了十多年的核桃给砸了吃的哎，
1: 十多年的心血
0: 十多年的心血一招这个白打了，啊，
1: 不孝子孙
0: 还有那种这个把这个爷爷就是这个攒了就是一个茶杯嘛，攒了很多年的这个就是喝了很多年的这个茶杯啊，给打碎了啊，这种都是非常心疼的啊。
1: 当然了，
0: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决定就是这种解压方式，其实说实话，它既不耗费你的精力，又不耗费你的财力啊，我觉得不失为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1: 就是砸茶杯吗？
0: 那这个
1: 盘串啊，
0: 盘串啊。盘串啊，
1: 我以为非得砸那种就是喝了十年的茶杯是一种解压方式
0: 盘串啊
1: 这太费财力太费精力了，
0: 但是也需要就是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因为我看到网 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盘串如果是这个姿势可能盘的不太对啊，或者是说这个盘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其实
1: 腱鞘炎，
0: 对，对自己的手部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有时有赏的，是不是啊？咱这个这个偶尔，比如说一天就那么就是一段时间啊，咱们用于盘串，不要老盘，不要对它产生一种执念啊。在不损害咱们自身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其实可以选择盘串的，因为毕竟这是一种我觉得很高雅啊，
1: 嗯，
0: 很高雅，同时呢这个也能够排解压力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但如果要是对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话啊，
1: 就没有必要了吧，
0: 还是算了吧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

0: 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单词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昨天这个汤，有一个遗留的剩汤，
1: 有一点点尾巴，还需要再听一听吗？
0: 我觉得可以听一听，给他一个完美的这个结尾啊！
1: 其实这个昨天这个汤底我们都已经解释过了哈，就是。最后留下一个，那你昨天没听到的怎么办呢？
0: 昨天没听到的，你再公布一下汤底儿，说一下汤面，再公布一下汤底儿。
1: 我真的不想再说汤面了，
0: 太长了是吗？
1: 就是啊，这汤底儿也很长嘛。
0: 你快点儿的你。
1: 这个就是一起这个发生在高中的霸凌案件，
0: 是。
1: 然后呢，这个被霸凌的女生呢，她这个死后啊，她这个自己的念想分为了善念和恶念，恶念呢就一直在学校撮合这个校长，然后校长呢就找到了两个大师，
0: 哎，
1: 一个真大师呢就是想让这个恶念呢就意思说变善。啊，从此呢就离开，放下过往，放下过去，
0: 好大师，
1: 然后选择新生，这是好大师。
0: 嗯，
1: 坏大师呢就想斩草除根，啊，然后学校呢还想让这个他能够留在学校，然后就是继续对付他。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三种选择，如果跟着好大师走的话是一种结局，开启新的生活。跟着坏大师的话，那就是彻底的，就是消散在
0: 玩完，
1: 哎，消散在魂灭，
0: 哎。
1: 然后呢，再就是留在学校的话呢，他就是，暗自集合这个怨恨的力量，然后最后呢，
0: 嗯，
1: 去对付学校，进行一场战斗，
0: 是，
1: 这就是三个结果，
0: 嗯，
1: 啊。这个呢就是昨天我们这个汤面，然后因为没有选结果啥的，就是没继续往后玩，
0: 有点像写小说似的，
1: 哎，这个，就是结束了啊。
0: 是
1: 啊，
0: 嗯，
1: 来吧，说说今天的汤吧。
0: 嗯，我先来吧。
1: 行
0: 吧，是这样的啊，说师傅教我扎纸人，说一定要扎全五官，缺一不可。我今晚偷懒，少给一个纸人扎眼睛，结果第二天家里少了一个人。结束了
1: 啊。扎纸人啊？
0: 对，
1: 扎纸人，然后少扎了一个眼睛。
0: 嗯，
1: 哦，行啊。我先问一下，这故事里边有几个人啊？有师傅，
0: 对，
1: 有我，
0: 嗯，
1: 然后还有其他人吗？
0: 有。
1: 这个纸人是纸做的吗？
0: 不是。
1: 纸人是真的纸人吗？
0: 不是。
1: 这纸人是人吗？
0: 是。
1: 那现在有这一个纸人是仨人了是吗？
0: 对。
1: 还有其他的人吗？
0: 还有，也有一群，还有一群人。
1: 还有一群。
0: 还有一群人。
1: 这一群人是群众演员吗？
0: 不是。
1: 啊，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具体的这个任务吗？
0: 可以把他们这个
1: 忽略掉，
0: 忽略掉，
1: 对吧？
0: 最
1: 重要就还是这仨人之间的故事呗。
0: 是的，
1: 扎纸人，这个纸人实际上是一个真人，
0: 是
1: 真的要用针扎他吗？
0: 不是。
1: 那为什么要扎纸人呢？不是用针扎他，
0: 对
1: 啊，少了这一个人，这少这个人是，就是这个纸人吗？
0: 是。
1: 就最后这个人还是就死掉了。
0: 是。
1: 凶手是这师徒吗？
0: 是。
1: 啊，把这个人给杀害了。
0: 对。
1: 这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呢？就这师徒他俩指定是一起的。
0: 对。
1: 一个师傅一个徒弟。
0: 对。
1: 另外这个人和他们两个认识吗？
0: 不认识。
1: 陌生人。
0: 对。
1: 这是在一个房间里进行的事情吗？还是在比如说像广场啊、室外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在房间里，
1: 一个房间内。
0: 对，
1: 一个房间内。那陌生人是送外卖来的吗？
0: 嗯，别管他咋来的，
1: 反正这个陌生人出现在房间里了。
0: 对，
1: 群演也都在这个房间里吗？
0: 群演，嗯，应该是。
1: 大家伙都上这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是一个旅游景点吗？
0: 不是。
1: 这个房间容纳这么多人，那是挺大的一个房间啊。
0: 人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但是几个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1: 哦，
0: 人也不是特别多，又不是开运动会呢，那么老多人，体育场馆不是、啊？
1: 对，这个几个人在这一个房间里边，其他人和这师徒俩认识吗？
0: 也不认识。
1: 他们是被骗来的吗？
0: 是也不是。
1: 不是被骗来的，是也不是、
0: 嗯、
1: 就有的是被骗来的。
0: 你要是说骗来的吧，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一定成分，有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应该是
1: 拐卖吗？
0: 不算。哎，是也不是。拐卖我觉得这个
1: 囚禁
0: 有点擦边儿。囚禁，
1: 囚禁他们
0: 差不多。绑架，
1: 绑架。
0: 对，
1: 这师徒俩绑架了一群人。哎，你再读一下汤面。
0: 汤面是这样的啊，师傅教我扎纸人，
1: 扎纸人，
0: 说一定要扎全五官，缺一不可。我今晚偷懒儿，少给一个纸人扎眼睛，结果第二天家里少了一个人。
1: 扎眼睛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人最后他是死掉的，对吧？
0: 对。
1: 那是不是证明他的眼睛是好使的？然后比如说扎眼睛就是要破坏这个眼睛，把这个眼睛变成不好使，对吧？因为是绑架他们嘛。
0: 对。
1: 然后结果这个眼睛他好使，他见到他们了，
0: 看到他们了，
1: 看到他们了、嗯、然后他们觉得这样就受到威胁了，所以把他杀害了。
0: 是的，是的，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血腥啊。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儿啊，这个就结束了啊。汤底儿是这样的、
1: 哦嗯、
0: 说我和师傅是绑架犯，将人质囚禁在家里面，扎全五官。

0: 呢是个人质戴上眼罩封住嘴巴
1: 啊
0: 防止他们看清样貌啊呼救。少扎了一个眼睛呢代表有一个人
1: 质、啊、忘给戴眼罩了，
0: 没戴眼罩，哎，看清了我们的长相、
1: 哎、
0: 为了防止泄露身份呢，我们只能把这个见过我们真容的人质灭口处理，所以家里只少了这一个人，其他的人质依旧被关押当中啊、
1: 哦、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
0: 有雷
1: 头, 没有巧
0: 合，
1: 这只是个故事啊。
0: 是的，
1: 来吧
0: 来吧，
1: 到我了、啊、
0: 到你了，
1: 我来给你出一个这个汤面啊，这个汤面极其简单，
0: 极其简单，
1: 你就让我读八遍都行
0: 呀，呵，说吧
1: 啊。凹凸断了我也没了，
0: 这个凹凸是谁？
1: 凹凸断了
0: 来
1: 我也没了，
0: 最简单的一个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个人吗？
1: 是的。
0: 两个人吗？
1: 一个人，
0: 只有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个人、
1: 哎、准确来说的话俩人吧。
0: 这故事里有两个人啊，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呢？这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不认识，
0: 没有关系啊、
1: 嗯，
0: 那这个凹凸是什么呢？
1: 嗯，对，这个非常重要，
0: 只要猜出凹凸是什么来
1: 就
0: 行、就
1: 是、对，只要猜出这个凹凸是什么，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汤就结束了。
0: 这个凹凸常见吗？
1: 常见，
0: 凹凸常见，
1: 对，常见，你一定见过，而且每一天，每一天你都会见，
0: 每一天我都会见这个东西。
1: 嗯，应该
0: 是，这个东西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是吧？
1: 对呀、啊，对，
0: 发生的事情也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
1: 是是是是。
0: 那这个凹凸断了，断了是指人为破坏掉了吗？
1: 是的，
0: 人为给破坏，掰断了，
1: 不是；
0: 扯断了，
1: 不是；
0: 拉断了，
1: 不是。这个断不是蛇的意思啊，
0: 不是蛇的意思。
1: 嗯，可以理解为阻断。
0: 阻断，挡住了，
1: 哎，挡住了，对，
0: 啥玩意儿给他挡住了呢？
1: 嗯，
0: 一个人挡住了另外一个人，
1: 什么东西挡住了的不重要，
0: 一个人挡住了另外一个人，
1: 不是，
0: 不是人挡住了，
1: 嗯，就什么东西挡住了不重要，主要
0: 是、
1: 这个、
0: 就
1: 是
0: 被挡住了，
1: 对，
0: 那挡住了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危险吗？
1: 会啊，就导致他没了，
0: 导致了一个人有生命危险。
1: 就反正就是因为这个被挡住了才导致他有的这个生命危险，虽然说他的这个生命不是因为他直接死亡。
0: 这个故事里边有人去世吗？
1: 有啊，
0: 有人死掉了，
1: 他不最后说我没了吗？
0: 没了，
1: 嗯，
0: 就因为这个凹凸断了所以他没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猜的是这个凹凸，还是得猜这个凹凸是什么？
1: 对，得猜出
0: 这个
1: 凹凸
0: 是什么材质的呢？这个凹凸是食物吗？
1: 就是你指的是吃的吗？
0: 不是，就是这个实体的。
1: 是啊，
0: 是有实体的啊，我每天都能见得到的凹凸形状的。是灯吗？
1: 不是。
0: 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当中
1: 有吗？这屋子里面没有。
0: 没有。
1: 嗯，
0: 在室外吗？
1: 室外。
0: 室外，这个东西是在室外的啊。
1: 嗯，
0: 室外，室外有啥呀？马路牙子。
1: 不是，
0: 凹凸，
1: 但离得很近，离马路牙子很近，
0: 离马路牙子，离马路牙子很近的凹凸。
1: 哎，
0: 斑马线。
1: 不是，斑马线也不凹凸啊，
0: 不算，
1: 它是平面的啊。
0: 斑马线不是，就往大马路上踩呗，是这意思吧？
1: 对，
0: 我感觉好像很接近，
1: 很接近，
0: 接近，
1: 离马路牙子非常近，
0: 离马路牙子非常近，不是斑马线。哇，就在我嘴边呢，
1: 哟！他在道上，他不在你嘴边。
0: 花坛
1: 不是，
0: 马路上还有啥？红绿灯
1: 不是，
0: 凹凸。
1: 对，你一定要理解凹凸，
0: 凹凸。凹凸，什么东西凹凸不平？石子路，石子路，
1: 石子路，它可能在石子路旁边。
0: 啥玩意儿？它老在旁边啊！这个死掉的人，他是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跟正常人？
1: 是的。
0: 身体方面吗？
1: 是的。
0: 身体有残缺？
1: 是。
0: 腿？
1: 不是。
0: 头
1: 头部的，对，
0: 头的位置吗？
1: 嗯，
0: 鼻子
1: 不是，

0: 海龟汤啊、哦，朋友们啊、
1: 嗯，
0: 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但是借此海龟汤，还是要提醒大家，平时尤其是在这个我们其实忙到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能见到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也经常会见到有一些忙到被占用了，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自觉一些，把忙到要清理出来、让出来，因为真的有很多人需要它。
1: 是的啊。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考生写，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老师评语，不要栽赃，但丁会有意见的。考生写，他白天上学和打工挣钱，晚上就在阳光下偷看书，最后成为俄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老师评语，那晚上的阳光不知道晒不晒人呢啊。考生写，这天我和他来到经常光顾的秦河游泳，我被海草

老师评语：这海草长到内河里，这是生态失衡了。考生写：突然，乘客中走出一位军人，他向机长走去，并从腰中掏出一把手机，对准机长的胸口。老师评语：我这一直就想不通，那为什么乘飞机不能开手机呢？原来是怕乘客用它来劫机呀。考生写：起初我的心降到了珠穆朗玛峰最低峰。老师评语：珠穆朗玛峰最低峰在哪嘎的呀？东京、北纬。

0: 问，假如说给你20000块，让你抽你媳妇儿一大嘴巴子，你会愿意吗？答，我能，我能一直扇到我自己成为世界首富为止。有时候啊，这两口子因为不接电话也能干起来。哎呀，你看看这，我就经常犯这个错误。哎呀，老婆，我是因为晚上加班啊，我才回来晚，而且手机没电，它关机了啊，然后呢，我才没有接到你打的电话。听完这一系列牵强的理由，老婆一笑，看似天衣无缝，但你在和我说话的过程中，你三次拿起水杯喝水的动作已经暴露了你很紧张，你在说谎。哎呀，厉害厉害啊，就凭我三次拿起水杯喝水的动作就能判定我在说谎啊，佩服佩服。不是因为你三次拿起水杯喝水我才怀疑你，是因为呀，那杯子里根本就没有水，你拿起来往嘴里倒什么玩意儿呢？小两口吵完了架，老公倒头便睡，老婆走过来一把把老公拖下床，滚一边去，不许你睡我的东西上。老公拎起了床单又睡下了，这下行了吧，我睡在下面，你买的东西睡我。
1: 哎，媳妇儿，你说如果啊，就如果打个比方，你说我要是中了彩票的话，你会怎么办？
0: 哼，我呀会把彩票抢走，立即收拾东西离开你，你这个酗酒又出轨的垃圾。听到这话，我拿出了我的彩票，
1: 给你，你这个肥婆，拿着这10块钱过好日子去吧。哎，快点的，门在那边呢。

0: 和几个朋友去吃饭，看到邻座是个美女，又是一个人，于是我们鼓励唯一单身的男同事去搭讪，结果这货害羞地走过去说：美女，一个人呐？
1: 美女回答道：
0: 美女，你一个人吃这么多，吃得完吗？

一次一个人出去吃饭，忽然想上洗手间，又怕餐被服务员收走。这时我看到有一个单身狗暂时离开请勿收餐的牌子，我大喜，然后就拿了过来放在桌面上，心想这店的老板也太贴心了。当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四五岁的萌萌的小女孩往我的碗里塞她吃过的鸡骨头。

0: 一个朋友是地铁老司机，下了班去相亲，见了面就闲聊起来。女孩问：“怎么来的？坐地铁还是开车？”哥们儿觉得这是在试探他经济条件，于是这哥们儿也是爽快人，认真的说：“我没车，我开地铁来的。”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考生写：我和大伯分手时，大伯对我说了一句：“您真是个好孩子。”老师评语：
2: 这个大伯还真挺有礼貌的啊。
1: 考生写：那些选择了金钱美色的人们，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快乐吗？你们高兴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你一定不是人。老师评语：你这如此斩钉截铁，令我非常惭愧啊。不瞒您说啊，面对金钱美女，我也动心呢。考生写：孔子小时候，他与哥哥分梨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他妈妈让他选，他只拿了一个小的。这就是有名的孔融让梨的故事，并非孔子吃不完那个大梨子，而是他自小就有着这种正确的选择，以致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老师评语：
2: 我今儿算是明白了，孔融原来他就是孔子啊。
1: 考生写：机遇就像雨点一般向我打来，但我都一一闪过。老师评语：
2: 你这真够背的呀。
1: 考生写：父亲像亲人一样疼爱着我。老师评语：
2: 真可怜，后爹吗？
1: 考生写：我们永远也忘不了那难忘的一刻，2008年8月8日，就在那一天，奥运会成功的在我国落下了帷幕。老师评语：
2: 咱没开呢就完了。

0: 你之前谈好几个，我初恋就跟你结婚了，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1: 我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嘿，你还好意思说？我找一个不是你，找一个不是你，你倒好，找一次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你怎么还好意思问我呢？真是的呢。

0: 跟媳妇儿吵架，我不吭声就瞪着她，你不能骂我。我呀满脑子问号，我有骂你吗？她理直气壮地说，
1: 那你是忍住了而已。
0: 昨晚上又喝多了，睡觉的时候吧，自个儿呢把脚给挠破了。早上起来我就怪我媳妇儿，是她给挠的。我老婆说不是，我说呀就是你挠的，就是你挠的。我老婆急眼了，使劲在我腿上抓了一把，五条血痕呐，我就挠了，你能咋地吧？不咋地，我觉得挺好看的。老公语重心长地对老婆说，减肥呀，通常分两种，一种为健康，一种为了美。说你为了健康吧，你的减肥方法本身就很不健康，说你为了美吧，哎呀，可你丑又不是因为你胖。周末同学聚会，回家后老公见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就问我怎么了。人比人呢，气死人呢，当年抄我作业的同学啊，是开着豪车去的，房子省城一套，首都一套，我呢？
2: 哎呀，你也不错呀，保温杯家里一个，单位一个。

0: 和老公一起去买菜，经常买菜的那个阿姨第一次看到老公就问，这是你的弟弟吗？长得真不错，有女朋友吗？我女儿还没有嫁人之类的话一直在唠叨。老公拉起我的手就走，阿姨还追上来，老公拉着我越走越快，阿姨追不上，无奈之下大喊道，你们的菜钱还没付呢。准备报驾照的时候，男朋友跟我说，你不知道你不能报驾校啊，人家规定没有1.6米不能报考驾照。我竟然相信了，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说，考驾照就没有这个规定。上班日当午，赚钱真辛苦，谁知包里钱月月不浮出，一分掰成两半花，月底还是紧巴巴，连忙请尊财神爷香烛瓜果供在家，祝朋友们一年四季都有财神爷罩着，花钱不愁没地儿赚，赚钱不愁没处花。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一年一度人鬼共泣的高考金句。考生写：我们要秀出自己的风格，发扬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做父母手中的小玩物。老师评语：这家里面太乱了，都没法想啊，越想越乱呢。

考生写，在9000年前，大诗人苏轼就曾经说过，老师评语，周口店人苏轼。考生写，蝴蝶也是朝生暮死的东西，老师评语说，珍惜蝴蝶吧，明天就看不见同一只了。考生写，过去的将来，人们充满希望，现在的过去，有赞扬赞许和担心忧虑，现在的将来，有坚定和迷茫，那么将来的过去会是怎么样的呢？老师评语，哎呀，看明白这段时态的有赏。

0: 我对你没有感觉。
1: 好的，你可以走了。
0: 你怎么说话的？
1: 我喜欢直接的人，你直接告诉了我你的感受，那我也直接告诉你我的感受啊。
0: 你好小气。
1: 这叫宾主双方坦诚交换意见。照相师问小呆，需要几秒钟预备？小呆明明伸了三个指头，为何照相师还是立刻摁下了快门？因为小呆伸出的是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那是 OK 的意思。女孩年方28，生活困难缺钱花，今日上网来征婚，希望找个有钱人。年龄不是距离，身高不是差距，胖瘦我也不理，只要有钱就能和你在一起，没钱千万别和我联系。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街，桌上摆着那张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21度到-26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几天的关于说咱们生活呀，还有说那物业呀、街道社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了。今天换个角度啊，跟大家来唠唠什么呢？唠唠社保。
0: 好，
1: 这个社保呢和医保其实也是我们经常性跟大家来讲的一些话题，因为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能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一些便利。如果说没有这个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的话呢，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所以说今天跟大家来说的这个就是什么，以前就跟大家来去讲过啊，如果你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了，那你还想保留自己的这个养老保险账户，那你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来进行参保，但是不要去想歪门邪道。就像经常有人会来问我，我还能不能补，或者说呢，我这个找过别人什么地方，就是说呢，我挂靠行不行？
0: 挂靠啊，这以前有这个词儿啊、
1: 哎，现在也有啊。所以咱今天就来讲讲这社保挂靠，它为什么不靠谱？就是说呢，很多人可能在他的观念当中，那我早也是单位，人家也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就是说企业是吧？然后呢，钱也是我自己拿，那有啥就是说不靠谱的？还有呢，就是说挂靠。一旦被查出来会面临着是什么啊，就跟大家来去说一下。而且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在网上来讲也有一些人来说，哎，我帮你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你最后能得到什么，这些的话他到底能不能信。首先来讲啊，很多人会觉得社保挂靠看起来很省事儿，但是呢啊，其实它真的是漏洞百出，随便一查就能是立马露馅儿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每个月给挂靠公司打钱是吧，他帮我交社保，退休后我是正常的按这个职工来退休，我就能安稳的享受医保养老金这些待遇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啊，如果不是说你这个是正规单位你在这上班来去交的，单纯以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你的这种带脚的这个小动作啊，其实现在在我们大数据面前呢真的是不够看，属于说什么小透明的那种。那先说最容易被查到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真实的薪资流水。挂靠公司每一个月替你交社保，但是他没有给你发工资啊，因为你没给人上班啊，只是一个挂靠嘛是吧。那么这问题就来了，税务系统啊在这家公司它的申报记录当中就会有相应的工资申报记录查询。还有
0: 一查没有你的名儿。
1: 还有相应的，如果是说呢你交的比例很高的话，它还涉及到什么个税。如果你在这家公司没有这个代发工资的记录，你真的就像说系统一对比就能立马辨别出来，你就是个挂靠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人在这家公司只交了社保但是没发过一分工资，这个就叫什么呢，就叫空挂，不叫员工。别说我来查账了，是我们这儿的人啊。还有现在还有一就是说哪种呢，有的单位就是说有一些长期不上班然后领空饷呢，今年开始也有也是在严查这件事情。这个呢跟你这个还不太一样啊，那它是两个反面的两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咱先今天来讲说社保挂靠啊， 那可能就是之后有人问了，说那我让挂个工资帮我做一个假工资不就行了，
0: 嗯，
1: 是吧，哎，
0: 做的真一点，
1: 对，然后呢你每个月就是说你给我发过我钱，然后我再给你转回去，
0: 嗯，哎，
1: 你不要拿谁都当傻子。为什么说有一些这个财务的人员，或者是说的了解金融的方面的人员呢，对于说这样的一些走账是非常忌讳的。他的这个对公账户，你要说开工资的话，他得是由对公账户打到相应的银行，由银行来去进行给你发放，然后呢你再把这个钱转回来，你再转个人转到对公账户是以什么样的名目来去转，或者说啊，哎，我那我不往对公账户转了，我给老板转过去，那老板的话这算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所以就是这种行为啊，它是很难操作的。首先来跟说呢，做的假的工资流水，你做工资流水公司就要去报税，但是呢你申报了就是就得交吧，只要是就是说哪怕是零申报啊，他也会留下痕迹。而且公司还有一个，哪个公司会舍得说为了你一个或者几个人他去伪造一整条资金流呢？
0: 嗯，
1: 你得是对人家得多重要，
0: 嗯，得花多少钱呢
1: 啊，对，就是让你挂靠，我还得因为你我来去这个财务做假账，整个的说是个税申报，所有的这个财务申报什么的，我全都得就是按照正常的来去给你做，然后呢你再把钱转回来，就一旦说转不好转对公账户里边的话，我还这边还容易说对公账户还容易出问题。我相信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公司来去冒险去做这种事情，因为一旦被查的话，那他面临的不只是被罚，还有可能面临刑事的案件。就这样咱们也都知道，咱们国内有一个最出名的一个监狱，
0: 嗯，
1: 里面囊括的都是财务方面的大拿，
0: 嗯，
1: 上海提篮桥，这个人家说是人上海提篮桥监狱，那不叫监狱，人家叫那个财务进修研究院。你说他们，你说在那里边的人他不懂吗？他都懂，但是说呢，就是触犯法律了之后了，也需要去面对咱们刑法的处罚。而且呢，就是说作为公司来讲，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利益，对于你这个来讲的话，人家是真的是没必要来去给你做这个账啊。所以呢就是说，只要是说现在咱们也都知道，咱们社保的缴费记录呢，缴费直接是到税务局了，税务局就有所有的单位的社保的这个就是数据，还有咱们的缴费的数据，那大数据对比一下不就能查出来吗？你到底有没有实际劳动关系呢？所以这个啊都是就是说不可行的。而且呢，伪造完整的资金流它需要的东西也特别多，
0: 嗯，
1: 银行转账记录加会计凭证加个税扣缴记录，你想一下，这个听着简单，它所涉及到的环节、涉及到的人员、涉及到的步骤可不是说这么简单的。而且呢，任何一环都是不能缺失的，就是说稍微有一个什么标点符号，有一个什么一笔一划写错了都会露馅啊。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这种事情没有任何的这个公司能够因为你来去冒这个险。然后我们再来去说回这个社保本身的一个逻辑啊，社保呢它是建立在真实的劳动关系上的。首先呢，你得签署了劳动合同，在公司考勤打卡上班，公司呢再给你发工资，同时呢再给你交社保，这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逻辑。
0: 对，
1: 但是挂靠是什么呢啊，他就直接跳过前面到最后一环交社保，
0: 嗯，
1: 那么一旦被查劳动合同都是假的，那就属于骗取社保待遇了，这就是另外一个方面了。咱们前面说的是税，现在你是骗贷，那一项咱们的医保报销、生育津贴，甚至以后养老金，就都会被认定是什么违规领取，不仅要求把钱退回，还要面临罚款，严重的还会进入失信名单。
0: 对啊，这都属于违规的行为啊。
1: 对，所以呢啊，就是说今天跟大家讲这些，就是想要大家了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挂靠，不要说老去动一些歪脑筋，就是觉得自己小聪明，或者说听信别人的一些这个这个词叫什么叫撺掇
0: 怂恿
1: 对
0: 这能想好多词儿，教唆是吧等等等等忽悠
1: 没有，我就突然之间就想起这个撺掇了就是一般人好像还不太会写呢 另外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呢也还有一种现象啊，本身来讲作为挂靠公司的话，他要是容忍这种行为，其实他也是很危险的。
0: 对，他这公司本来就不正规，
1: 对对，他呢会面临着被举报或者是被查封，或者是说呢有的这个公司他本身就是诈骗行为的，他要是跑路了之后了，那还有可能会就是说啊就是什么失信啊，以及说呢咱们的刑事案件的追责。所以啊就是说呢一旦是说有这种就是说举报了，那一定是会相关部门来去进行数据对比，那一对比的话就能发现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你真的挂靠的这个公司的话，那在社保部门的话，他面对的处罚绝对不是个人你拿出那一些就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就给圆满了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可能说以前啊是因为什么呢，信息咱们全国信息不联网不透明，
0: 大家都感觉没有那么严格，
1: 对，就是可能某些地方你还能蒙混过关，但是现在呢咱们就是说最起码说咱们的这个这个税务系统还有呢社保入税全国统筹所有的数据全部都在云端，所以呢你很简单，你看今天我刚办挂靠手续，明天你就有可能被提出来被查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郑重的提醒大家，与其提心吊胆，还不如直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自己来去交，虽然可能不能像企业那样说的给你交到五险呐，或者是说呢你可能交的金额会多，但是在养老和医疗上面咱们真的是既合法又省心的，也不用去担心这么多的事儿啊。
0: 不需要每天都提心吊胆是不是会被查呀怎么样的，因为我们走的是正规的程序是吧，
1: 对，
0: 这都是合理合规的。
1: 就是说真不是吓唬大家啊，如果是说呢你这个挂靠一旦被查的话啊，被查出来了，你现在没退休，你之前你所交的这个钱是不能给你返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还会面临的一个就是说违规的一个罚款，如果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的话，可能没有触及到咱们的这个刑法呀或者说拘留方面。

0: 面的，那你可能说是哦，属于像是说我花钱免灾了。但是呢，如果造成的影响特别大，比如说这个公司它专门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它就是以挂靠来去牟利来去盈利的，那像这样的公司的话，它一定会面临刑法，再加上说咱们民事的这样的处罚，双重处罚的。
1: 对啊，这之前就是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案例啊。这几年的时间呢，可能是有个几年时间一直找单位挂靠，挂靠之后了，最后被查出来了，结果呢？钱也没退回来，
0: 对
1: 啊，还面临相应的一些罚款。
0: 嗯，
1: 另外这几年交的这个时间也补不回来了，
0: 补不回来了。你就像人说，你这是一枪仨眼，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没退休的啊，
1: 嗯嗯，
0: 一旦你退休了，你领取待遇了，
1: 哎。
0: 那你之前交的也白费了，然后呢，你退休领取的退休金你还得退，
1: 嗯。都得退回去，
0: 罚款也得罚、
1: 啊、
0: 还有呢，就像我刚才也说的，如果是你有这个单位挂靠的，他可能是五险都不囊括在其中了。
1: 嗯，
0: 你有没有住院报销过？用医保了吧？用的是职工医疗保险吧？这个也需要退。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这个就是这谁也查不着，我觉得我都交好几年了，就是你们也不用吓唬我或者咋地的，我马上要退休了。我们现在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不是说你退休了，哎，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1: 嗯，
0: 就是千万不要去把这件事情想成说我领取待遇之后了，他就不能查我了。没有这么一说，只要是说违法违规的，到什么时候都可以来进行追查。就是说句题外的话啊，那我们呢现在也都能看到咱们的纪委部门呢也都是会就是严查一些有这个违反乱纪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那有的已经退休好多年了，十几二十年的也是一样会受到法律的追责的。
1: 嗯，
0: 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说我退休领待遇了之后了，这个事儿就翻篇了，他们就不会管了。嗯，侥幸心理千万不要有啊。
1: 哎，这给大家说，有些事儿你就是不要想也不要碰啊。这个为什么最开始我说好多年前，哎，确实有类似的情况，哎，那个时候就是查的不够严啊。
0: 哎，因为刚才
1: 不是说那时候就允许啊，
0: 不允许，因为刚才也说了，因为那个时候一个是查的，还有呢那个时候的咱们的数据呢是说不透明，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像现在的咱们像社保啊医保全都直接进入税务系统，然后呢也都在云端上，全国各个数据都能够去对比，都能够去调取。以前来讲的话，真的是每个省或哪怕或者是说各个地市都有它相应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政策什么的，所以就会导致说呢有这种差异化去存在。那我就所以说像这种情况都是在有差异化然后信息不透明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打擦边球的。那现在的随着咱们这个信息呀、啊、还有说大数据呀、啊、现在呢都已经是很完善了，应该这么说，已经很完善了。所以就是这些事情来讲，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再像以前那样蒙骗过关了。
1: 对，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哈、啊，我记得这个当时应该是特殊时期，咱们在这个朋友圈当中还看到过类似的信息，
0: 嗯、
1: 当时咱俩还交流过哈、啊，你看谁谁谁发的这个朋友圈哈、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感觉哎这个哎可。很有能力啊，能办成这件事儿啊、
0: 嗯、
1: 把谁谁谁社保办到哪块哪个省去。
0: 对
1: 啊，但是后来一看啊都是骗人的。
0: 就是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来问过我们说啊、
1: 嗯、
0: 这个啊我能不能上哪去交这个养老保险。其实咱们国家现在对于说你交养老保险呢并没有特定说哎我只能在户籍地交。因为说你像很多一些流动人口、
1: 嗯、
0: 是吧，他是出外打工啊，或者说陪读啊，或者说购房啊，或者是说呢照顾老人呢，那不在户籍所在地，那他的养老保险的话在当地可不可以交？你也可以交，但是呢最后领取待遇他就要看了。你在这儿你正常交，你正常到人家当地的社保部门来去进行交，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呢，或者说你在当地呢有这样的工作是吧，有这个有工作单位的给你交，这都是可以的。最后归结到领取待遇的时候在哪儿领取，这个是有说法的。之前咱们就跟大家说过，如果是说呢你在一个户籍所在地以外的这个城市连续缴纳社保超过十年，然后呢你也是说这个就是其他别的城市或者户籍所在地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一直在这交，那你退休你达到退休年龄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去申请退休。但是呢你在家这边也交了，你在外边的

0: 没有超过十年，可能各个地方都交了几年，最后呢等到退休的时候一归集的时候呢，发现啊，哪个地方都没有超过十年，那你这个就只能回到你户籍所在地来去领取，把你所有的这些社保账户给你整理到一起，整理到一起归到你的个人账户名下，然后呢回你户籍所在地来去领取待遇。所以这些来讲的话，那就得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那你但是你本身你就在辽源，我就要上北京去交，因为点啥呢？你觉得说北京的待遇好，那你关键问题是你北京的话，它作为说咱们的这个超一线城市的话，它有交社保的要求的。
1: 嗯，这个有的是啥呢？属于在北京工作。
0: 对。
1: 哎，或者说在那边，
0: 或者说说像我说在那边可能有孩子上学呀，或者伺候老人呐，成年在那儿的话，那人家可能还得要求你出具一些证明呢。你有工作的话，那这个无可厚非了，是吧？有工作呢，由工作单位来证明。像没有工作，可能一些在那儿打工打零工的，没有说给缴纳这个养老保险的，那你可能人家就得要你什么呢？你的现在叫居住证啊，还有说呢，或者是街道社区的相应的一些证明啊，来去证明你在这居住。那你要不然的话呢，全国各地都想上北京去交养老保险，你等到说退休的时候开的多呀，那这不就乱了吗？
1: 对，这交是行啊，刚才也说了，你最后能不能在那儿退也不一定。
0: 对，就是说呢，也别听别人说啊，你只要在那儿去交了，指定能说让你这个钱你要是没有自己到当地的社保部门去开单子，或者说通过当地正规的社保缴费渠道来去交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你这个钱是真的交到社保了？
1: 嗯。这说不准呢，你随便在网上就找个人能帮你办社保，结果找的这个人可能说找了几天就找不到，找不着了。
0: 我记得之前是有人跟我说，还是听众打电话，我有点记不清了啊，好几年前有这样的一个事儿，说是有人答应他给他办这个社保，然后说把他
1: 办到哪，
0: 说给他社保办到西藏。
1: 哦，
0: 哎呦，我说
1: 还挺远的。
0: 哎，我说那行，因为我知道西藏他的这个就是的退休的工资额度也很高，对，待遇也很高。然后我说那你拿多少钱呢？他跟我当时跟我说的是拿了20万。
1: 哦，
0: 然后这20万里面呢是有7万块钱是给对方的这个好处费。
1: 啊。
0: 啊，然后那13万呢是他帮着上那边去开户，然后呢来去就是补这几年的这个养老保险钱。我说呢你现在什么情况？他说我钱给完了，当时呢他也跟我说了，说的这是得跟他去一趟，去到当地来去办一下这手续。我也挺相信的，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消息，等他什么时候说和我一起去西藏来去办这个手续，结果就联系不上人了。
1: 哎，找不着了。钱呢？
0: 那人都找不着了，你钱你上哪找去？
1: 赶紧报警。
0: 钱都给人家手里了，
1: 这赶紧报警。
0: 所以就是说这种嘛，就是说这样的能人啊，一般来讲可能很少能骗得了我俩，是什么呢？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能力。
1: 而且这违法的行为也不能做呀。
0: 真的有这么大能力的话，他还会说在网上或者是在朋友圈来去说，哎，我能办这个事儿吗？那我在我们的接触来讲的话，真的是越有能力的人他是越低调的，他是很怕有人来去说啊，知道你能办这个事儿，很怕有人去求到他。
1: 再有能力你也不能违法呀，是不是？
0: 对呀，但是说这种情况就是说，哎，我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一开始就是要骗你呢？哎呦，这人我认识老多年了啊，就是什么口碑什么都挺好的。我说是口碑挺好的，那现在呢？现在的口碑还好吗？
1: 有那样的人，就是在跟周围的人去交往的时候，总是就是给自己说的是天花乱坠，
0: 然后特别有礼貌，特别有素质的那种，
1: 就是给自己包装的很好。有句话说叫啥呢？这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努力争取来的，是吧？这就属于这高端的一些骗局啊。
0: 哎呀，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出门在外这个身份证来讲的话，我这当时我脑海当中就反思了一下自己。
1: 你是什么身份？
0: 我
1: 不咋好意思说，是吧？
0: 你别问了，行。
1: 你看有的人他属于啥呢？这个比如说咱俩第一次见面啊，经过朋友我们认识了，坐在一起了一个饭桌上，是吧？那我第一句话就得说我认识谁谁谁，是吧？
0: 就是很怕别人不知道他挺有能力，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把自己包装的就很厉害，然后下一步我就跟你说。

0: 但是我为什么在乐啊？我就在跟你说啊，我就在想说，我对外边是一个什么形象？就是说，很多人见我的第一面的时候，就是说我给他们的印象就是这个人很不好接触。然后呢，这个
1: 你说形象，我说的是身份。
0: 身份的话，我基本上我除非说是认识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去说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属于那种很怕人知道我是做什么的那种。然后就是，然后的就是会有一种。一般人会觉得说跟我在一起聊天的话，我很怕我刺的他。
1: 你也是分人儿，是不是？
0: 比如你
1: 啊，你说你跟我们这个咱们关系很熟的在一起说话是一种状态，你要跟不熟的人说话，那肯定是另一种状态。
0: 那我基本上就不会太说太多了。
1: 对呀、这个有的人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给自己赚身份嘛，是吧？得自己得吹一吹呀、然后他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啊？有这样的哈。像我们之前咱俩聊的那个，就是朋友圈发各种信息的，他就是跟别人都说我认识这个，我认识那个，其实认识不认识咱真就不知道，但他这个人怎么样咱是了解的。
0: 你看啊，小麻雀跟我说，说我朋友圈有个人哈尔滨的，他就是总发圈能办理什么大连浙江社保，所有比咱们这儿工资高。
1: 哦，
0: 确实
1: 有这个说法。
0: 对、他们就是说呢，
1: 工资高是真的，
0: 因为就是说各个省工资标准啥都是不同的，他的这个缴费基数什么也不一样，确实是开支的时候比咱这儿高。但是前面这个话你就要想想，那小麻雀说我觉得不靠谱。对呀、靠谱的话他那么有能力的话还至于说发圈吗？现在呢，我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们但能套上一个能圈上一个的话，就是说他可能这三五年他就不用干活了。也就挣差不多了。
1: 就是说来说去就是这个挂靠这个事儿，这是不准成的，而且是属于违规违法的行为，千万不要去做啊。就是朋友圈有各种各样的，这之前我们也都说过，发个这样信息那样信息的，你感觉挺合适，他肯定是让你感觉合适的。
0: 那对呀，如果说让你
1: 不然他怎么骗你呢？
0: 让你觉得说我一眼就瞅着了，然后说
1: 一眼瞅就
0: 不是你、一年你交1万多，到最后开支的话给你开1500块钱，那叫实话实，这是实话啊。实话实说的话，
1: 自己交
0: 就实话实说的话呢，咱都没说是给你说多不好，就实话实说，一般人接受不了啊。那只能说啊，你就是说
1: 他得吹一吹，
0: 对。他必须有个夸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好多的这种骗局啊，他都是半真半假。你说他说的全错吗？其实也不是、
0: 对，断章取义
1: 啊，就是半真半假的。你像他说的这个退休之后那个地方待遇领取的就是比较高，哎，那确实是真的，
0: 这个没毛病
1: 啊。但是他能不能办去，这个这有待商榷的啊。
0: 还有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也跟大家说的，你就在咱辽远的话，退休工资也不一样。你交了哪个党的，你交了多少年、是吧？然后呢还有其他别的，他的工资也不一样。那有的可能说就交15年，人到最后的话他也就能开个1000多块钱，顶到2000块钱，那都是可能看他交的比例多少。那有的人家就是说人到手4000-5000-5000-6000-7000-8000的也都有吧。
1: 对，这个前两天还看到这个咱们辽源的一位市民吧，就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啊，然后他就说这个交了40多年的社保，最后退休之后只有4000多块钱啊，就感觉哎呦怎么这么少？
0: 哎呦，那就是说有多少人都达不到4000多块钱？
1: 我倒感觉啥呢？就是他这个交了四十多年，他说交四十多年，但其实应该不是，
0: 应该不是他自己完全交，应该
1: 是
0: 他上班，对，上班或者是单位扣，可能是说有到最后有一点自己交的。那你之前你40多年前，咱就这么说，你40多年前你最开始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开始就是说咱们交社保呢，你是40多年工。从有咱们社保实际缴费开始，那个时候你才有个人账户，你想一下吧，那你才多钱呢？最开始刚有社保的时候，我记得说我最开始上班的时候是98年的时候，我正常开始上班，一个月的养老保险几块钱，扣几块钱，那你就那么扣的话，就一年的话可能都不到100块钱，那我的个人账户里能有多少钱呢？跟现在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之前说了，之前可能退休的早的人家有这个，现在咱就说10年前他是工龄15年退休的，和现在10年后工龄15年退休的，他拿的工资也不一样，因为你个人账户里边钱是不一样的。 就是一定是要了解现行的政策。

0: 政策和以前来充分对比之后了，你再去说这个话，你就是真的是有点让我觉得，没有了解就去说话，那叫什么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吧？嗯，
1: 其实他的这种言论哈、啊，其实。哎呀，我就是看过之后呢，我当时也给他评论了啊、
0: 嗯、
1: 我说你这得看你交了多少年，你账户里边有多少钱，
0: 对
1: 啊，而且呢你不能跟别人比，这还得跟自己比，我一贯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你像人家有的这个交的年头更多的，交的这个档位更高的，哎，那肯定是最后领取的待遇是更好，但是有好多人交的并不年头并不多，
0: 嗯，
1: 哎，档位也不高，
0: 嗯、
1: 可能是每年都是最低档，
0: 嗯
1: 啊，或者是当时
0: 我开资的时候，我就要求跟人家都拉齐，
1: 哎，对，但是他开资可能只有1000多块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哈，啊，当时我就在这网上就给他评论了哈，但是后来他没有搭理我，
0: 就是我跟大家来去说这样一个例子啊，咱们都知道说有央企、国企，然后还有说私企，就是说
1: 就上班的时候工资都不一样，
0: 对，
1: 是不是？
0: 咱就这么来去讲，同样的一年进厂的，你在这个私企你干了20年，你在国企你就是说另外一个人跟你一年上班，跟你是同一个月上班，年龄也都一样，他在国企上班上了20年。如果说你这个私企的话呢，你的保险的缴费基数高，就像咱们都说所谓说灵活就业人员，我自己我交100%还是110%、120%的，这个就叫选档。那是作为说单位来讲呢，它就是说点位和基数是这样来去算的。它这个扣的这个点位要是高的话，比如说它是咱们可能是说一般单位来讲是以6%或者是8%来去扣你的工资额，来去扣这个养老保险。那就有单位的话，人家资金充足，人家就可以扣到12%。这么扣的话，这么来去进行一个点位的话，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工龄，开资的时候，人家就比你开的多。退休就是退休的时候啊，咱这么说的比较这个具体的，就是同样达到退休年龄，你俩都是20年工龄，你到退休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嗯，我看啊，麻雀跟我说啊，假如我09年开始交社保，那时候交的少，个人账户钱就少，现在交的多，账户也多。那之前20年交和我现在交退休工资不一样，那不一样啊。越往后，就像我刚才说，我是98年。我98年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也是有养老保险了，单位也是要开始来去扣养老保险。那我那一个月的话，养老保险就是几块钱，一年的话，个人账户里边也没有多少钱。所以就是现在的话，以我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也得就是20多年的这个工龄来算的话，
1: 但是你这个虽然交的少，年头占上了。
0: 对，我对。就是年头是年头，但是咱们现在开资不是以个人账户里边的钱来去为主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我可能相对来讲就是跟人家，像我刚才说的，人家这个单位他的基数要高，
1: 嗯，
0: 我就要吃亏。
1: 哎，
0: 我一样跟他同一个年龄退休的时候，我的工资就没有人家要高。那这一点的话，因为我深知我理解，那我就没有什么可去强调的了。
1: 对，就是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
0: 你从现在开始，比如说现在这个年龄，现在35岁，女性，她现在开始交，现在从现在开始往后交，交20年、
1: 嗯，
0: 和现在已经退休了之前交20年的，她工资指定不一样。
1: 嗯，那肯定了。
0: 对啊。小白就说：“那我就不后悔了，我还后悔09年那时候单位要给我交，我没让交。”你其实这个吧，如果
1: 确实没必要后悔啊。
0: 啊，你而且就是说你现在后悔，他也没啥用。
1: 对，也没啥用，没必要后悔。
0: 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就是如果说09年那个时候单位要给你交了，你的一直都是在这个09年开始交，一直从那个时候往后交，都是单位交的话，你可能能省一个什么呢啊？就是说单位这个统筹的这个部分就不用你自己来拿，因为你是属于说单位上班的嘛，然后有单位来跟你交，就是说单位的这个统筹的这部分。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清楚的明白我们现在所说的，他这个到最后是看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多钱少来确定你工资额度是多少的。这个的话，那我们的作为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纳社保，之前已经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你自己交的话有多少会进入统筹，有多少进入你个人账户。你有单位交的话，你自己拿出这个钱可全都是你个人账户啊， 统筹是由单位来去承担的，这点咱们要去理清楚。但是现在后不后悔，反正我还那句话，现在后悔有点晚了。
1: 这个确实没必要后悔。
0: 嗯，
1: 关键也没啥招儿，想补救也补救不了了。
0: 没有后悔药啊。嗯，2009年开始教，现在都要过20年了，结果后来我都是自己教的。那、那你这个的话来讲呢，就是2009年开始教，你别管教多教少，如果一直持续教的话，其实你是合适的。你后来现在都是自己教的，你自己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你教全额100%的，你这里边还得包含大部分的统筹。所以说这个事儿你现在没有办法，但是好在还有一点呢，你现在一直都在教，你别管是自己教了、还是说因为单位那个你当时就你可能因出于各种各样的想法他就过去了啊，那你现在也都在教。你一直到退休的话，你也能保证说你的这个退休生活了。如果要说呢，当年2009年单位要给我教，我没让教，然后呢我自己我也不教。
1: 嗯，
0: 我现在后悔了。那你现在后悔，那你可真可连补救的方式都没有了。
1: 哎，主要是这单位还能听你的话，这不给教就不让教就不教了。那个年代，
0: 那个时候单位是的，有的单位的话就是
1: 挺有意思的。
0: 对，就是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啊，就是咱们劳动法要求的这么严格。
1: 嗯，有的单位可能就是都没有这个养老保险这一说。
0: 对，很多都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单位说给你交，你说不交，不交不交，
1: 换现钱了呗。
0: 对，你不给你交的话，我还能少拿统筹。
1: 嗯
0: 啊，多一个人的名额的话，我还是说能够这个就是让自己方便一点，是这样的。
1: 对对对，现在也有啊，就是说签什么是放弃养老保险协议的这个社保什么协议的这个哈。
0: 对
1: 啊，之前在网络上也报过。
0: 嗯
1: 啊，这个签了之后了，单位就不再给你进行缴纳养老保险了。
0: 这是不合规的
1: 啊。对呀，当然有的人感觉说，哎，这合适啊，给我现钱给的还多。
0: 嗯。这是不合法的，所以说呢也是一定要清楚啊。那这个呢，关于说养老保险这方面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如果说还有谁想要是了解一下，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问题，是打字也好，或者是说呢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也好啊，咱们也可以一起来去探讨一下，看看你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咱们也去聊一聊，说一说。我今天呢想给大家来去说这样的一个骗局，这个骗局啊、上了今日说法了。
1: 哎，什么样的骗局？
0: 你说他纯骗吧，就是说的，他到最后呢，还是说呢，给这个受害者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利益的，哎，但是要是不说纯骗吧，在法律上还是不接受的啊，就是为了骗385元的保险费，他们居然真的给失业者找了份工作。
1: 哦。
0: 咱来听一听啊，大家也去想想，因为现在呢，可能找工作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事儿呢是在去年的12月份啊，咱们辽宁沈阳这边呢，就是说对一伙从事招工诈骗的犯罪团伙实施了统一的一个抓捕行为，6人呢涉嫌诈骗罪啊，已被移送至检察机关了。这事儿是咋回事呢？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在沈阳读大学的小宋在社交平台上去刷到了一则物流公司招工信息。联系以后呢，对方表示本次招聘的是装卸工，货物体积不大，重量呢也在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接人员开出了日薪约350到400元，包吃包住，工资次日结清，不拖欠的条件。这一听挺好，我都想去了。
1: 那挺不错啊。
0: 哦，对，还包吃包住，工资第二天就能拿的。
1: 你去了你也干不了活儿，
0: 干一天我就走呗。然后啊，那条件确实挺优厚啊。然后小宋呢，也把他同寝室的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叫上来。
1: 哎，有好事想着点这个同寝室的啊。
0: 对啊，最起码说就一起干活还有个照应嘛，是吧？然后到了就约定地点之后啊，就有一名中年男子去接应了他们三个人。等三个人熟悉完园区工作环境以后啊，这个男子就称必须要购买人身意外险和物品损坏险。负责线上招工的人员也强调，不买保险无法上岗，并承诺保费后续可以退还，还说呢，学生已有校内的人身意外险，只需交物品损坏险即可。嗯，那一听的话，
1: 也
0: 是个
1: 有点道理。
0: 对
1: 呀，
0: 确实啊。所以小宋等人觉得合理，分别扫码向这个男子去转账了385块钱。上岗以后，哎，真上岗。
1: 嗯
0: 啊，这个三个人发现。

0: 现啊，工作呢没有招聘信息里说的那么轻松，而且呢，小宋还从其他工友处得知，这里日薪大约100多块钱，与承诺的高薪不符。三个人商量后啊，就决定离开，并要求退还保费。可当这小宋联系对接人员的时候呢，对方以各种理由应付，最后直接拉黑。小宋这个时候意识到可能被骗了。
1: 哎，
0: 随即报案了啊！那大学生还是有一些法律常识的。
1: 嗯嗯嗯。
0: 那小宋这种情况呢，就是让民警啊去联想到辖区内另外几起物流招聘的相关报案。报案人在网上对接的人员有男有女，被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不同，但都具备正规的经营资质，也确实提供真正的工作岗位。那报案人说呢，入职后实际薪资待遇比之前的宣传承诺，要少很多。所以进一步调查得知，负责线下接应将受害者送往物流公司的都是一个姓屈的男子。据受害者反映，他们交的所谓保险费也都是通过网络支付直接转给这个姓屈的这个男子的。那民警对于涉案的物流公司调查的时候发现啊，这些受害者均为第三方人员介绍来的临时工，物流公司只负责安排工人上岗。那民警走访相关保险公司，发现受害者在案发时段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受害者也均没有收到任何保险单据和凭证，就是保险这边压根就没有。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民警也怀疑啊，这个团伙呢是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者实施诈骗。
1: 嗯
0: 嗯。最后呢，警方调查发现啊，在案发时段，受害者们被骗的钱经屈某提供的收款账户层层转移以后，最终分别流入5个固定账户。经确定，这5个账户的开户人也正是负责这个网上负责招工联络的人员。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包括说他们的妻子、爱人、家人呢，哎呦，
1: 哎，顺藤摸瓜
0: 啊，
1: 一个跑不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在掌握全部的线索之后啊，在2025年12月19号，警方就对这伙的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统一的抓捕。据屈某交代，他早年呢做过物流搬运工作，在积累一定人脉以后，就做起了中介的业务。他的同学呢，这个就是期间呢，也是学到了这类的诈骗手段，并且拉拢妻子及朋友入伙。这团伙当中呢，屈某就负责带求职者到物流园区啊实地考察，打消对方顾虑。其余成员呢，在网上发布高薪的虚假招聘广告。
1: 嗯。这就是团伙了啊。
0: 对，你看啊，多长时间啊。
1: 嗯，
0: 经查，这个团伙自2025年1月起以物流公司招工名义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被骗的受害者300余人，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一月份开始，就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哦，300多人
0: 啊，30多万。
1: 嗯，
0: 哎，就是听着每个人300多块钱，你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是吧？尤其作为大学生来讲的话，他可能一月生活费也没有多少，但是说这个钱数的话，也确确实实也是当时看的时候也是让我挺吃惊的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来讲的话，哎，听着还挺有意思的。他是骗，然后他还真帮他们找个工作。
1: 哎，确实干活，
0: 还是正儿八经工作。嗯，
1: 确实干活。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吧，确确实实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所以我们呢也是提醒大家，现在有很多人会打着高薪招工的幌子，我也在一些这个求职网站上去看到过啊。然后呢，他们可能骗取受害者的什么保险费呀，还有什么的服装费呀，以及什么体检，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押金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呢，有的他会给你带到正规公司去寻找工作，让你呢就是去大量，就是说去工作。但是呢，他薪资报酬一定不是说像他之前来去跟你说的。还有的呢，可能是说骗完你钱了之后呢，一次性，人就拿走了。
1: 嗯嗯。
0: 所以咱们呢也是一定要去了解什么样的情况。你就记着啊，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一天350到400的工作的话，我觉得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话，他的工作量一定是很大。要说工作又轻松，然后呢还不用动脑，还没有高科技含量。然后就能达到说这个也不用挨累，一天可能就是8小时，这个工资的话，我觉得好像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太可能遇到。
1: 嗯，得看什么工作。
0: 对呀，
1: 啊，
0: 我刚才说了嘛，你要是说你有

0: 能力，你就是人家是可能说就是说专门的 IT 技术或者什么的，你人家这个是纯纯是技术工种啊，有这种能力的人家花这个钱是买你的技术。但是呢你说啊，我就是单纯出力还不用动脑，还不用说这个太累，也不是说太半上半下的，东西也不累，活也不累，什么很轻松，到那儿可能就很简单，你就往那儿一坐就行，一天给你350到400。
1: 嗯，
0: 我觉得这种事儿也就只能说自己家爸妈能干出来，你在家待着，来我给你300，我给你400，你别出去了。
1: 嗯，倒是听说过类似的一些岗位吧，但是我觉得吧，这个最起码自己得擦亮眼睛，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料，是吧？人家高薪聘请的，是不是聘请一个啥都不会的？
0: 你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啥活不用你干，你就很简单，你就是给我搬个凳子坐门口。
1: 哎。这个确实有这样的工作，
0: 吉祥物啊，
1: 保安吗？
0: 是保安的，那你
1: 看大门吗？
0: 对，那你要知道保安的话，他的工资一天是多少钱？
1: 哎，分啥地方、啥厂子是吧？啥单位、啊？
0: 就是据我了解，就在辽源市的，你说是单位也好，或者是说呢什么小区也好啊，就是说保安的这份工作的话啊，没有超过一个月3000块钱的。
1: 嗯，你得根据这个城市来看，咱们这儿肯定是第一，是吧？
0: 而且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他如果说你哎，那你要知道一天350，咱不打400算，一天350，一月那可是10000多块钱呢。
1: 嗯，
0: 你就是哪个城市，你坐门口保安一个月给你10000多块钱？我觉得你就哪儿好像都不太可能。
1: 嗯，
0: 确实
1: 有高薪的，但是你得说你这个高薪人家聘的，就像白牙刚才说，要么用你的这个脑力是吧？
0: 对，
1: 要么用你的体力，
0: 还有说用你的技术。
1: 啊、哎，你这看台你就能挣一月挣1万多，这确实
0: 我不说了吗？这种的话，只有一种可能能出现。你在家待着，你爸妈一月给你10000多，
1: 啃老型
0: 啊？对，那你要说
1: 也是父母愿意这样养了，是不是？
0: 你放在谁的话，你就是说你是一个，就是咱都不用说是你是一个公司老板，你就是一个公司管理层的话，你看着说天天放在这儿的话，然后一个月给他10000多，你都会去问老板，你说他是你家亲戚不？
1: 嗯嗯嗯。
0: 那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连带关系，要不然怎么能够去高薪放这一个啥也不会干的来去养他、嗯、这可能吗？
1: 对，一般这种高薪的都是幌子是吧，但你真要说你找工作肯定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啊，这想一步登天那基本上很难啊，不是不能说没有啊，基本上很难。
0: 我们就是说因为现在吧，就是咱们呢也正好现在是咱们今年的这个大学生的毕业季啊，也就是找工作的也都在这个时间啊，所以呢就是刚出校园的这些孩子们也是一定要擦亮眼睛，你呢要想找工作，咱们可以到正规的这个人才交流市场，或者是说呢咱们就业的相关的就业服务单位啊，就服务部门呢来去查询相关的合适的岗位，但是呢千万不要去轻易那种天上可以掉馅饼的工作，天上掉的这个馅饼咱别说它是不是真的，就真的你也接不住。
1: 嗯，这很有可能啊。
0: 嗯嗯，咱不是说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时候，有掉馅饼的时候，就像说买彩票。
1: 嗯，
0: 那你就是说全国这么多人，就是说彩民可能很多吧，这么多买彩票的，那真正都得到大奖的那不是凤毛麟角吗？所有买彩票的人都在想着有一天天上掉馅饼了，我买的彩票他夸嚓他就中奖了，有的人买一辈子他也没夸嚓上，
1: 嗯，
0: 是吧？然后自己可咱不能说弄得倾家荡产吧，反正是弄得一天就是焦头烂额的啊、嗯、就是每天都在想着我都买这么多年了，啥时候说能那个能那个给我中个300万500万的呢？你不用想了，3块5块能有就不错了啊。凤凰大哥说吧，拉倒吧，叫个馄饨就不错了，钓个馄饨，还钓个馄饨，你想多了，钓馄饨。
1: 馄饨，
0: 我就爱说馄饨，我中午就吃的。行吧啊，就是说的也是最后这个时间，通过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吧， 跟咱们的广大求职者来去说一下，
1: 嗯，
0: 找工作稳稳当当的，自己什么能力，自己能做什么，我能干什么，心里边一定要有数，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别说说哎，我初出茅庐，我什么都不怕，走出校园之后我必须要高薪，你想要去高薪，你德不配位，你做不到那种程度上的话，人家也不可能给你。
1: 对，
0: 然后呢，
1: 这个，
0: 那
1: 你
0: 说
1: 就是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肯定是心比天高啊，
0: 嗯，
1: 这我经历过那一阵儿。
0: 对
1: 啊，这是刚毕业的时候，那这是找工作嘛，认为很简单啊，结果呢就是碰了几回壁就知道了，
0: 嗯，
1: 啊，这什么能力，你在什么岗位是吧。
0: 对，而且呢就是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对于说新出校门的一般家长都会来去很焦虑说孩子的一些工作，但是往往呢家长给孩子介绍的工作很多孩子都看不上。
1: 哦，
0: 啊，都会认为说你给我介绍的就是说的一眼能望到头的这样的工作，
1: 嗯，
0: 啊，
1: 哎，配不上我的能力。
0: 对
1: 啊，我的能力应该可以更好的工作单位。
0: 对，然后我必须要是出外去闯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1: 啊，
0: 到最后
1: 那你怎么办呢？
0: 到你不放，那可能家里边就会闹矛盾。有的可能是孩子呢，
1: 啊，
0: 还算听话，最后呢，也就是说，哎，能够消消停停的按照父母的这个指引来去进行工作了。
1: 哎，这也是一个隐患呢。未来如果工作不如意，
0: 哎，
1: 那你肯定是这样埋怨父母啊。
0: 对
1: 啊，
0: 然后呢有的可能是家长拦不住就出去闯了，
1: 嗯，
0: 闯完之后了回来了，过几年回来了，就是说咱不是说所有都回来了，有的就灰头丧脑的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之后了，那然后这个时候消停了，说那还是按照家长的说法来去吧，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啊，可能是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家长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些门路，有一些渠道能够帮你安排，但是几年之后了，第一你不是应届了，第二来讲呢你当年的这个是所对应的这个岗位什么的人家也不需要你了，没有必要再去等你，除非你自己有家族企业是吧。
1: 嗯
0: 那你可能也错过时间了。
1: 哎，这说的都是普通人要面临的问题啊。
0: 对，所以就是说作为家长也好作为孩子也好，现在来讲呢面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咱们一定要考虑清楚，你自己的能力是你需要守家在地的来去做一份说也能够保证自己温饱的这样的一份工作，还是说我就要展翅高飞，我就要翱翔。那翱翔可以，
1: 我得出去拼一拼。
0: 对，翱翔可以，但是说呢有一定要考虑好自己能不能掉下来啊。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阜英医院啊，由东至西通往眼科医院的方向，现在整条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堵塞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义宁街，咱们这个是教育局的胡同，以及咱们这个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了，我们此时此刻呢东极市场的胡同内确实是交通非常的拥堵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进入到咱们东极市场胡同内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这个是咱们小石街的路段，这个是百花的胡同啊，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了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六条的银座的路口通往咱们东区派出所的方向，以及咱们经常拥堵的唐人街咱们交通局门前的主路的位置啊，这些路段也是交通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呢，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晚高峰的时候呢车辆比较多，所以呢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火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这有个患者啊问医生，那个我想减肥呀，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医生呢就给他出了个方案，说的吧，你这样，你早上呢一个苹果，吃一个苹果，中午呢吃个馒头，晚上呢吃半个馒头就行，你先这么吃着，然后呢再来那个换方案。患者听完之后嘛，他就想了想嘛，就问医生说的，这个我是饭前吃我还是饭后吃呢？

医生听完之后沉默了，跟他说是你走吧，你回去吧。你这个就放弃治疗了。

有一天呢，儿子呢拿着一块糖放进了爸爸的嘴里，满心期待地问爸爸，说爸爸，这个糖甜吗？爸爸非常的感动哈，就是哎呀热泪盈眶地说大儿子，这糖可甜了呢。儿子就若有所思地挠着小脑袋说，那为什么咱家狗不吃呢？我给他吐出来好几次呢，怎么回事呢？

骨科医生啊，给这个骨折的病人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指着绑在腿上的那个叫充气止血带啊，就是这个止血效果可能是挺好的啊，因为绑腿上个充气止血带，然后转头呢就跟护士交代说啥呢？说这个手术结束，啊，可以放气了，充气儿的止血带吗？这个时候吧，这个患者呢可能隐隐约约的就有点过麻药劲儿了，这不手术已经结束了吗？哈，隐隐约约过麻药劲儿了，他就听见说放气了。等护士还没去动手的时候呢，这一旁患者就慌了，哎呀，就扯着护士医生的手说的：“你别放弃我呀，我还年轻呢，我。”